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长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我们领大家去到的是承德的魁星楼景区。
0: 嗯，
1: 相对于避暑山庄、外八庙啊、棒槌山啊这些啊，这个魁星楼呢并不是那么的有名气啊。但是您去承德的话呢，一定要去这看一看。先不说那些虚的，为啥承德魁星楼咱得去逛？这楼呢真不是咱小区旁边那种普通的观景台，它可是全国头一份的大的魁星专门道观，在清朝道光年间就有了。当年的承德知府为了让当地多出文化人，特意建的。
0: 哎，咱再说说里头的这个魁星爷啊，那可是古代读书人心中的顶流了。传说呢，他手里的那支红笔，点谁谁就能中状元。过去举子们进京赶考，绕远路都得来这儿拜拜。而且呢，听说啊，这个乾隆爷当年也悄悄的来沾过文气。现在呢，楼里不光有魁星爷，还有福禄寿喜八仙，文武二圣，不管是给娃求个学业呀，还是咱自己求求事业啊，求全家平安等等，都能在这儿来念叨念叨。
1: 没错，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每到中高考的时候，
0: 哎呀，
1: 香火特别旺，人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虽然可能大家知道你其实有一个好成绩，还是要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哈，但是中国人其实这样，就心里有个念想嘛，对吧？
0: 没错，
1: 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啊，最绝的是这个楼的位置在半壁山的山顶儿，爬上去站在那儿，承德整个城区都能瞅见。避暑山庄那片绿，五裂河那道水一眼望到底，晚上来更绝。底下满城的灯亮起来，就跟撒了一地星星似的，比在自家阳台看夜景强多了、
0: 哎，咱来说说这必打卡的地儿啊。首先是魁星主楼，求好运的核心地儿。主楼里的魁星像那是老气派了啊，脚踩大鳌鱼，手握红笔，咱们常说的独占鳌头，哎，就是从这儿来的。老一辈都说呢，摸一摸神像底座能沾沾文气。带娃来的话，咱一定得让娃摸一摸，就算不图个真能咋样的，讨个好彩头也开心。楼外头那幅对联呢也别错过，天地运丹青，玉秀钟灵。念着虽然有点绕口啊，但是感觉哎，自己瞬间有文化了。
1: 没错啊，而且呢，说到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它呢还有状元碑加励志榜，家里有上学的娃的，这地儿千万别错过。状元碑上刻着每年高考状元的名儿，旁边呢还有名校励志榜，有88所所谓的好大学的校徽，什么清华北大的都在这儿啊。让娃呢跟自己想考的大学合个影，比天天念叨你要好好读书啊管用的多啊。
0: 对，另外呢，这个龙门啊也得来这儿拍个照出出片儿。这道红墙飞檐的龙门简直就是为了拍照而生的。古代只有中了状元的人才能走这个中间那道门，现在咱谁都能走啊，走一趟就当是鱼跃龙门了。要是穿着汉服来这儿拍个侧影，用这个手机广角镜头一拉，这朋友圈还以为你拍这个古装剧啊，特别的出片。
1: 对啊，接下来说的地方就是承天台了。这个地方看日落特别漂亮，下午在日落之前你准时冲到这儿非常好，等着时间落日下

0: 来就行了。
1: 嗯，
0: 夕阳洒在承德城上，五列河泛着金光，那景呢跟画似的。就算您没带手机，用手机的没带相机，用手机的这个长焦镜头拍一拍，远处的这个僧冠峰都能拍得清清楚楚。发到网上绝对特别的火。
1: 哎，
0: 这个地方其实挺高的，因为承德市区啊，整个承德的这个双桥区啊，就是它的主城区，1/3的位置都被避暑山庄给占了。
1: 嗯，
0: 剩下呢就是1/3的这个地方，所以在这看的话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1: 对，嗯。另外，咱们再说说怎么去方便啊？坐公交的话呢，17路、28路到这个僧冠峰站下来，走个5分钟左右就到了，也不用绕路。如果您自驾就更省事儿了，停车场位置又多，从市区开过来也就10分钟，堵路的情况基本都很少。停车费呢也才10块钱，比在市区逛街停车还便宜啊，所以比较推荐了。
0: 嗯，门票呢其实从线上买比现场买更便宜，差5块钱能随时退，就算临时有事去不了也不亏。景区呢是开到晚上的5:30，5点钟就不让进了，建议早晨8点或者下午4点去，这个时候人少，光线也好，拍照不背光，夜游呢也很漂亮，晚上万盏灯亮起来跟仙侠剧里的场景似的啊。如果您觉得去这个地方呢，不，其实我跟你说，去这个地方不值得单独去一次。
1: 哎，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很多，你像某就是很多地方，它有所谓的这个重点景区，
1: 对，
0: 就大景区。但您光玩那个吧，又觉得又少了点什么。
1: 嗯，
0: 所以呢，周边您都转一转。对，就是您去承德，比如周末去，或者是假期里面去个3-5天，你留出来大半天的时间逛这地儿就行了啊。
1: 没错。
0: 路线很简单，先去龙门拍照，然后去摸状元碑许个愿，再去鸿门殿看看悬梁苦读的木雕，给娃讲讲古人读书的故事。接着呢，登魁星楼主楼祈福，最后呢去承天台看日落。全程下来也就2小时啊。山路呢真的不算陡，但是你也得穿一个舒服的鞋啊。
1: 没错。
0: 景区门口呢是有卖这个祈福牌的，10块钱一个，比这个咱亲手可以挂的大福台，因为它价格不高，我觉得也是可以。中国人就是这样，没事拜个财神。我那天看了一个笑话，说你就买了就是10块钱的香，却许了1亿的愿，你觉得财神能答应你吗？但是就是大家有个念想嘛，起一个好彩头啊。玩完了别着急走，附近呢还有卖这个满族八大碗的，还有鹿肉烧麦和杏仁豆腐，一定要点啊，味道非常好，尤其是杏仁豆腐、啊。
1: 哎，住宿的话，如果您想住的近点呢，可以选择这个半山盛世酒店啊。
0: 嗯，
1: 山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魁星楼，景比较漂亮，漂亮。酒店呢还有特色的魁星文化宴，这菜名起的都特别有文化啊，吃着也是非常香的啊。
0: 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去往承德的话，给您提供了一个新的去处啊。
1: 嗯、
0: 如果您去过的话，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说一说去过之后的感受。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八年，柑橘类水果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对于柑橘类水果的认知呢，主要是维 C 比较多，而且呢酸甜可口。然而啊，很多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除了好吃、维 C 多之外呢，还有更多健康的益处，甚至只是闻一闻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这两年非常流行的这个佛手柑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常见的柑橘类水果到底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1: 说起柑橘类水果呢，大家普遍都觉得味道比较清香，放上几块橘皮、柚子皮还可以去除冰箱里的异味。但是让大家想不到的呀，是它们的香味还能给大脑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2023年，神经科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带来了新发现，夜间嗅觉刺激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研究团队将60到85岁的健康老年人随机分为嗅觉增强组和对照组。嗅觉增强组的参与者呀，每晚使用气味扩散器接触7种不同的味道，包括玫瑰、橙子、桉树、柠檬、薄荷、迷迭香和薰衣草，持续2小时。而对照组呢，只接触极少量的气味。结果发现啊，在一项评估语言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测试中，嗅觉增强组的表现提升了226%。研究还发现，嗅觉刺激可能通过重塑大脑结构来提升记忆能力。数据显示，嗅觉增强组的受试者其左侧沟状束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室使用的7种味道中，柑橘类芳香增强记忆的效果是最好的。因此啊，大家可以晚上在卧室中放上柑橘类水果的精油，或者是新鲜剥掉的橘子皮，也许真的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了，柑橘类水果不仅闻起来有助改善大脑的记忆，其中丰富的成分对身体也有众多的益处。首先就是与抑郁风险降低相关。2024年11月，发表在微生物领域顶级期刊《微生物组》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柑橘类水果可能与抑郁风险降低相关。研究团队对3.2万名参与者进行了长达8年的调查追踪，吃柑橘类水果最高的那组参与者比吃的最少的那组，其抑郁症发病风险降低了22%。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吃个橙子或者柚子就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呢？科学家发现，这和咱们体内的第二大脑肠道密切相关。近年来，这个肠脑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了。科学家们发现，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与多种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等密切相关。柑橘类水果中含有丰富的柚皮素和芒丙花素等黄酮类物质，这些物质能够提高肠道中一种名为普拉梭菌的有益菌数量，在抑郁症患者体内的普拉梭菌比例呢，要比健康人群更低一些。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强调，这一关联啊，需要更多临床研究验证。柑橘类水果应被视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而非抑郁症的治疗方法。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其中含有着丰富的抗癌活性成分。美国癌症研究机构认为呢，橘子里的植物化合物具有抗癌的潜力。我国西南大学的科研团队对柑橘类水果中的抗癌活性成分及其机制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于2024年发表在了《食品科学》上。研究人员也同时指出，目前的研究呢，大多停留在体外和动物实验阶段，对于柑橘及其主要成分在辅助治疗肿瘤中的实际效果，仍需更多临床实验来证实。因此，柑橘类水果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为预防癌症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不能代替癌症的常规治疗方法。虽然呢，咱们以上有些研究是体外细胞实验，有些是动物实验，有些样本量小，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柑橘类水果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健康前景。毕竟咱们每天都得吃点水果，不妨就把柑橘类水果作为日常的一种选择吧。
0: 即将到来的就是柑橘类水果的大量上市的时间啊，各位呢，除了可以吃之外，

也可以好好的闻一闻啊。那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你看这上面写着
1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8: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8: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 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2: 杀了夏明翰
1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

0: 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 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 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
22: 没有什么可能。
19: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5: 愿意。
1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

0: 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

0: 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8: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0: 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

0: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1: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

0: 呀！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职场。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理念，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一定要有规划啊。前期你要规划好了之后呢，后期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啊，方不方便呀，减少家务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餐边柜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朋友特别羡慕人家，哎呀，你家餐厅好整洁，因为大部分人家的餐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0: 嗯，
1: 总会有一块地方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餐巾纸啊，杯子呀，然后还有一些隔热垫都在那堆着啊。其实啊，如果你餐边柜设计好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收纳起来啊。别看它只是个柜子，细节没整对，分分钟拉低整个餐厅的颜值，还会让收纳变成灾难现场。很多人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有几处坑都给踩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做这个都是交给全屋定制嘛，
0: 嗯，
1: 全屋定制会依照他们的经验来给你设计他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餐边柜，但有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你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没经验的无背板，有经验的有背板。怎么说呢？背板偷工减料，真的是毁墙又对于这个柜子来说是不太耐用的啊。
1: 嗯，
0: 踩坑操作呢，就是为了省钱不做背板，或者是用特别薄的这种3毫米背板啊。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墙面受潮发霉，这个柜体会变形。另外呢，插座电线裸露在外是非常危险的。那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用9毫米以上的加厚背板啊，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呢，还要选择防潮颗粒板。
1: 嗯，
0: 背板呢要开孔穿线，更加并且要加这个橡胶的护线圈，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柜子分段的问题。
0: 嗯，
1: 没经验的朋友选择3段柜，有经验的朋友选择4段柜。什么是3段柜啊？其实就是上面一个，中间镂空，底下一块，这就是3段柜啊。四段柜呢，就是有顶柜，然后呢有操作台，然后还有抽屉区，再加上一个地柜。抽屉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装抽屉的时候是要五金有钱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抽屉给你设计的不合理，你还放不了多少东西，薄了厚了，放薄了吧你放不进去东西，厚了吧你放一个又空一块，你就特别脑头疼。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根据你家整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比如有爱喝咖啡的朋友，那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放杯子，
0: 对，
1: 还有咖啡的一些辅料啊。踩坑的操作就是做了这个3段式的柜子，就是顶柜加中空加地柜，中空区高度只留了40公分，后果咖啡机放不下，装饰品摆不了，比例失调显小气。正确做法就是4段分层，顶柜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加55高的这个中空操作台，
0: 嗯，
1: 这是可以放小家电的，比如微波炉啊，包括有一些直饮机啊，都可以放到里边。
0: 对的，
1: 抽屉区放那种高频的小物件，尤其是你家有各种各样杯子，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朋友爱攒杯子吗？家里，你把它放到外面，你抱蹭着多脏啊，是吧？
0: 嗯，
1: 我家就是这样。然后我虽然没有抱蹭着，但是放到了那个柜子里头了。
0: 嗯，
1: 然后没办法，
0: 拿去也不太方便的，
1: 不太方便。每次拿你都得开一下那个门，而且怕它这个脏，虽然扣过来你也感觉有点脏。
0: 对，
1: 还有一些盘子碗什么的，就是不常用的那个，然后找了2块布把它盖住了。关键是透明的玻璃柜，可难看了啊。
0: 对哈，
1: 地柜是干啥的？就是囤货区，放一些什么纸抽啊。
0: 哎，
1: 还有一些米面流粮油什么东西的，是比较好的哈。
0: 嗯，其实最好的这个尺寸啊，就是黄金尺寸的，就是中空区的高度要大于等于55公分啊。这样的话放得下破壁机，因为破壁机普遍比较高啊。
1: 对，
0: 深度呢大概在35到40公分啊，这样呢可以避开餐桌椅。底部呢不要全部做隔板，留个位置放胶凳啊，就 说的是平时可能
1: 来客人了，
0: 哎，来客人了，家里的那种椅子什么的不够了，临时拿个凳子抵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凳子呢，你放到这个柜子里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玻璃门了。玻璃门这个事儿吧，它跟开放格比起来呢，玻璃门还是要好一些的啊。
0: 对的，
1: 开放格真的是不行。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家当时做了两个开放格，后来我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
0: 又给它堵上了。
1: 对，然后用两个柜门给它堵上了，嗯，啊，所以就导致我家那个柜子，按正常情况之下都是对开的嘛。
0: 对。
1: 但是我家有两扇呢是这么单独开的，中间两
0: 扇。个性的。
1: 对，就是你看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开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亲戚来了，拿个东西上面柜子，哎，你家门怎么是翻着的呀？他才发现这个事儿。
0: 对。
1: 开放格呢真的是积灰狂魔啊，玻璃门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跟风了做大面积的开放格，或者随便装这个透明的玻璃门，后果就是三天不擦全是灰，玻璃门反光显廉价，杂物暴露，显凌乱。
0: 哎，
1: 我们家当时选了一个深茶色的玻璃门，
0: 还好，
1: 就是还好，你不仔细看，嗯，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只要它不是本身颜色很浅很亮反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你是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它里边有灯，但凡有，因为还是感应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过，哇亮了，哇就看到那个了哈。
0: 对，
1: 所以啊，正确的这个安装方式呢是开放格占比小于等于20%，而且只留视线黄金区，大概离地90到150公分就可以了。
0: 嗯，
1: 玻璃门呢选灰玻、茶玻和超白玻，一定注意，如果你选的透明的，比如你家有一些什么酒啊或者什么东西你需要展示，选了那个透明的白玻，一定要选超白玻，否则泛绿光啊。加上灯带瞬间高级，但是灯带不要搞太灵敏的灯带，否则你一过吧就亮了哈。
0: 嗯，
1: 柜门呢选择哑光的 PET 覆盖膜，这个是抗指纹的，它呢是大于高光板，它留手印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磨压板，这个东西容易翘边啊，
0: 哦，
1: 所以呢选择板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台面问题啊，台面选错材质了，这个水渍渗色啊，你甚至是想把它砸了重新做。踩坑操作呢就是用柜体铜管的木质台面啊，或廉价的人造石，后果呢就是水杯印擦不掉。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弄个咖啡啊什么的，那个深色的东西啊，就包括酱油色，这个渗色啊，烫出白疤等等等等问题啊。
1: 嗯，
0: 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操作台壁一定要铺石材，推荐的呢是厚度大于等于15公分的这个15毫米的10英尺台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并且它耐磨。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选择岩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要选防渗色工艺的。
1: 嗯，
0: 下缘呢做个大概2公分的下挂啊，防滴水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家没有做，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啊。这个就装起来比较，它是占空间的，没有做好设计。那你从网上买一个那种那叫什么材质的一个垫子，就跟鼠标垫那种感觉似的，
0: 哦，
1: 光面的。
0: 对，
1: 我家当然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切割了，它可以任意裁剪嘛。
0: 嗯嗯，
1: 你买了一卷子回来然后把它切割。如果你预算更充足，贴膜的时候比如桌子要贴膜啊，给它贴上膜
0: 也可以
1: 啊。对，但是就是比较贵了啊，所以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我个人觉得从网上买那种垫子铺在上面的
0: 性价比
1: 是比较高的。嗯，你不喜欢颜色你把它换了，或者是它有什么烫了呀，或者
0: 脏了呀，
1: 对，然后把它扔掉就行了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几个在这个餐边柜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避坑的这个问题啊，在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也给大家好好的提个醒。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关于餐边柜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原来啊，很多朋友家里是没有餐边柜的。在早之前啊，很多80后或者70后就会听到家里有碗橱这么个东西，
0: 对，
1: 然后还有酒柜这么个东西。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这个也不叫，它其实也不是生活条件变好了，是生活需求的变化不同。
0: 对，
1: 大家对于餐边柜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有的时候你找全屋定制按照模板给你套出来的这个餐边柜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
0: 没错，
1: 而且有些小的定制公司它本身接单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手里的案例没有那么多，按照他的想象做出来这个餐边柜呢，你觉得用起来真的是踩坑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啊，比如呢有做开放格的，还有这个做三段式的，同时呢还有做这种无背板的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没经验的就会顶部留空，当然了肯定很明确的就是积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做餐边柜的时候呢，柜门呢一定要做这个平开门，但是一定要留抽屉哦。还有一个就是灯光一定要准备啊。如果你做了这个顶部没有顶到头，那你顶你肯定得擦、啊、
0: 对，
1: 然后呢底下你一直做的是这种平开门的，那你深度够深的情况之下呢，你又不好拿东西，弯腰扒拉找东西。然后呢如果你又没有做灯带，操作台背光看不清，一般情况下餐边柜呢是在餐厅的一侧，
0: 对，
1: 这是很就是最就是它没法做到别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东南西北总有一面是靠墙的，
0: 对，
1: 它必须要做到一侧。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般餐厅的这个光源我们设置的是餐桌的正上方，
0: 对，
1: 你只要找东西你猫下腰来看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挡的严严实实的这个光、啊、
0: 对，在阴影区的、
1: 对，所以呢你找东西也看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顶不留缝，收纳翻倍，不容易积灰，方便打扫。地柜啊加抽屉啊，放餐具啊零食啊工具啊，抽面的高度呢一定要做到20到25公分才可以。中空区呢顶部嵌入感应灯带，色温呢是4000K， 这是出来是暖白光，高级不刺眼。开关柜门内留上灯源或者是手扫直接控制，非常容易啊。这点呢大家提升生活幸福感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忽略掉一些隐形细节的话呢，这个颜值真的是就秒崩塌了啊。
1: 对，
0: 踩坑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见光板啊，柜体侧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丑封边儿。正确的怎么做呢，要用见光板啊，就是柜门同色板材来包裹侧面，这样的话呢视觉统一，
1: 对，
0: 看着更好看。比例协调方面呢，下柜要比上柜高出大概5公分，厚10公分啊，比如说地柜深40，顶柜是30公分啊。避免头重脚轻，看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你做翻了可是非常难看，而且磕脑袋，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做成，要不你做成平面的，这是第二选择。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上边薄一点，下边厚一点，这样你操作起来比较舒服，也不会磕头啊。就跟抽烟机的逻辑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现在还有人做那种斜面的那种的，就是它靠下的是一个斜坡，
0: 对，
1: 然后这样你放
0: 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
1: 对，拿杯子，其实它就放一层杯子就行了，非常容易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踩坑操作，就是明装拉手，就这个东西，你说谁没被他撞过腰？
0: 对，
1: 就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后腰
0: 谁没被他磕过腿？
1: 就一想到他，我后腰就疼，你知道？就是你经常就是凸起来的那个把手啊，撞特别容易撞到腰啊。如果你做了免拉手设计，有人说我装那个反弹器行吗？行，时间长了可能弹不出来，
0: 对，
1: 也合不上，然后你摁吧摁吧摁吧摁半天出不来啊，你关门也是关门关门关。关半天关不上啊，其实呢免

0: 手设计，你就用上棍下沿一公分啊，下棍用 U 型槽啊，或者是这个上挂一公分啊，这样呢就是好用不贵，只要你把诉求跟定制这个工作人员一说，他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1: 没错，另外呢就是封板的问题啊，顶封板，顶封板外露啊，真的是多一条横缝啊，就跟个补丁似的啊。那顶封板隐藏呢，这个柜门盖住顶封板，或者是在这个封板内缩啊，与这个吊顶齐平，这样的话呢就会看好看很多了啊。
0: 对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侧板的问题
1: 啊，对，
0: 五颜六色的那丑，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如果家里面有条件可以砌个假墙，这样子它整个那个墙体的颜色就好像以为是个墙一样，但它其实是砌出来，但是多花钱啊。就如果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直接让定制的时候你说颜色给我弄成什么样的，
1: 对，
0: 当然你不说他一定用最便宜的板材和最不好看的封板给你封侧板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柜门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体的定制家具有很多种不同的柜门，比如我们说什么覆感膜啊，还有高光柜门啊等等等等。高光柜门真的不建议大家选，就跟这个就是亮光的这个地面一样，它会反光，因为餐厅里面有很多点光源，比如你照着餐桌的那种的，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这个灯，哇，你往那一坐，你只要面对面的是餐边柜，你就能看那个灯的影子一抹清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啊，反光就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高光板呢就跟镜子一样，墙面不平、柜体歪斜、五金瑕疵呢全都能给您照出来。尤其是小户型，很多人说小户型不是应该用这种反光的显着亮吗？它不是镜子哦，
1: 对，
0: 它就是那种你又看不清但它又反光，
1: 对，它就是一个反光的点、啊、
0: 对，它满墙的光斑看起来呢视觉更杂乱、
1: 哎、
0: 而且手一摸就是印子、沾了油渍之后就跟打翻的调料瓶一样，深色的高光会更明显啊。所以呢选择哑光材质是比较好的啊，接近天然材质，比如什么岩石啊、木材啊，自带这种所谓的柜架滤镜，它本身就不是就贴的皮啊、
1: 哎、对，
0: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另外啊就是没经验的话呢，可能有的朋友做的是上下柜一样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经验的呢是下柜要厚个10公分，头重脚轻像踩高跷，那上柜35厚啊，下柜35厚，整面墙就跟被压扁的纸盒一样、很难看，尤其是满墙餐边柜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压抑，切水果的时候呢手肘也总会撞到这个上柜上面啊，上柜标准的深度呢其实是应该比下柜大概浅个5到10公分的啊，
0: 对，这样子整个视觉看起来也非常协调啊、
1: 哎、
0: 总之啊记住几个口诀给到大家，四个，第一个上薄下厚显层高，第二个10厘米差是王道，第三个小户型要做减法，第四个就是大户型可以玩叠套啊、就如果你户型大，比如你这面餐边柜的墙设计的比较长，就是户型结构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做得丰富一点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不做，你从网上买那种现成的餐边柜可以吗？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些我看了有一些就是实木材质的、各种各样功能的餐边柜，里边有什么洞洞板可以挂这弄那的那种、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
1: 成品的，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针对一些小户型，
1: 对，
0: 它相对来讲空间没那么好摆弄，然后呢你放一个尺寸合宜的进去
1: 就
0: 行、
1: 但
0: 如果你大户型，只要你餐边柜那面墙超过了3.5米以上，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1: 对，
0: 这空间你不就浪费了吗？
1: 没错、
0: 是吧？那买了房子之后那不寸的寸金每个都得利用到位嘛哈。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家里面现在最常见的餐边柜的一些避坑的技巧，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经验吧。您在装这个餐边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吸收的。
1: 对，
0: 那如果你装完之后呢你想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拆了重装
1: 啊，对，
0: 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啊。补救的措施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
1: 哎、
0: 也提示大家前期的多做好规划很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吴桥杂技大世界有什么？传统与科技的融合如何体现？推荐哪些优秀剧目供人观赏？
2: 在我们景区里啊，有3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这里是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有一台我们江湖剧，是我们国家的艺术基金剧目，这台江湖秀呢是现代版，所有的国内国外高科技的节目演员阵容都融聚在这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双。穆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3: 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吴桥杂技大世界？
2: 行，我先给大家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世界景区吧。
3: 对，
2: 因为呢我们这个杂技大世界景区啊是位于我们河北省的东南部，它呢就是在咱们京杭大运河畔，我们的交通啊也很便利，是位于这个东南部的冀鲁交界线，也就是我们毗邻山东的德州。另外呢我们是京沪铁路、京沪高速还有这个105国道都纵穿于我们这个景区。那我们离北京只有300公里，我们南到济南呢也就是大约130公里的左右，然后呢我们到石家庄也就是开车2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在我们地理位置方面我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3: 对，
2: 然后呢我们交通呢也很便利，这是我们交通方面。
3: 那来咱们这儿就是参观旅游的，也就是您刚才说咱们主要是以周边的这些游客为主。
2: 我们啊，这个这么多年辐射到京津冀鲁豫蒙这些区域的游客为居多。
3: 比较多。
2: 对，
3: 那咱们每年的这个游客接待量有多少呢？
2: 我们每年的接待游客接待量是80万。
3: 那咱们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呢？
2: 我们整个的景区啊是建于93年，
3: 93年
2: 就建成了。我们呢是全国唯一的是杂技非遗集中的这个景区，然后呢在我们景区里啊有3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景区呢分为2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怎么说土呢，并不是土气，而是我们传承了所有的非遗项目。这些非遗项目真的是在其他地儿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很多项目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是老中青三代的演员做着传帮带的非遗传承所以我们整个的江湖文化城是所有融盖了就是中国杂技非遗的历史文化和项目还有节目。这个在我们这个后景区呢是我们现代的，尤其在我们的江湖大剧院更加建成是2019年建成，江湖大剧院呢是1540座位，我们这里是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有一台我们江湖剧是我们国家的艺术基金剧目，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这个江湖秀，因为我们沿袭这台江湖秀呢是现代版，所有的国内国外高科技的节目演员阵容都融聚在这儿，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帆龙跃神州在2023年的这个央视春晚，我们的团队是整体上的这个节目
3: 所以咱们是打造一个江湖 IP 哈。
2: 对，我们是江湖，因为因这个台江湖剧而打造的这个 IP 的这个剧目同时我们还这几年推出了这个时代运河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台演出是每天都在演出，
3: 每天都演。
2: 对，我们这台是每天在演出，小长假的时候呢是每天5场，还有夜场演出。
3: 对，那咱们这个剧目的更新，
2: 我们更新秉持着一年两次，
3: 一年两次，
2: 对，秉持的是一年两次。
3: 嗯，那来咱这儿看这个剧目的大多是哪个年龄层的一个人？
2: 说实话，欣赏我们这台剧目的在年龄层上是饱和的啊。嗯，你看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剧目里有那种互动，
3: 有互动，
2: 有串场，孩子们在这个场份有那种特别兴奋的感觉。嗯，但是老年人呢，他有一些比如说传统的老点的这个节目，哎，你比如说车技啊，你比如说灯谷这种古韵啊，引发这些中老年人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哎呀，那种美的信仰。嗯，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这台剧目上，为什么他的新点那么高，从2019年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

0: 是我们吴桥人在那儿做演绎，所以呢我们就遵循着在城市里看不到的那些演绎方式，然后呢再把它提升，结合现代方式。因为呢我们去的区域不一样，来的游客不一样，他可以能对一些吴桥本土的文化呢，他虽然喜欢，但是在语言啊这个其他方面他可能有点不理解。所以呢杂技呢它是无国界无语言无界限的，他用他的肢体用他的演绎来诠释着这种文化。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创新节目的提升，同时呢把我们的氛围基础设施改造，在这些方面。这个后院的江湖剧场呢，就是我们的演员每天都要练功，他们每天保持2个小时的练功时间，同时呢我们也是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编创团队，也有我们自己的设备团队，还有我们自己的声光电团队，这些老师和我们演员要每天达到必然的一种沟通，以使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更高的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线上学习，因为现在全国很多的院团也会不停地推出许多精品节目，
1: 对，
0: 我们就想把我们大剧院做成全国优秀节目的这个选拔的赛场。
1: 那咱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呀？就是从业的这个人员？
0: 我们整个的公司的从业人员是323人。我们的演员呢是占了一大部分。
1: 一大部分的演员。
0: 对，
1: 那这些演员都是来自
0: 我们演员前面的这个江湖文化城的演员，80%是来自我们本土，因为吴桥本土就是我们杂技人的创始地，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杂技人的故乡嘛。这个有其他一部分人呢是外聘，但是外聘呢他来到我们吴桥并不是说他的节目多好，而是到我们吸收我们的节目，用他们这个年轻的力量赋予一种天赋，把我们节目更加多元化，更加时代化，更加的传承下去，是这样。但是江湖大剧院的演员呢很少是我们吴桥，为什么？因为这些是需要一些更高科技更高的技能，因为更年轻化的肢体来表现，所以我们就吸纳全国的优秀节目或者优秀演员到我们这儿。同时呢因为我们吴桥有咱们河北的这个杂技艺术学校，我们两边也是在这个校企合作上呢也经常达成一些更好的合作，推陈出新我们更多的这个演员阵容。
1: 刚刚您也提到这个老中青三代啊，这个包袱
0: 传承，对，
1: 好，一对一的往下传，
0: 对，
1: 那就是咱们这个日常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传承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0: 这些传承上，因为我们景区是每天开放，我们景区是上午的8:30一直到下午的5:30，在5·11小长假还有春节呢，我们是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10:30，我们是每天都在运营的。而且这些老中青的演员，你比如说我们这些老演员每天要有一个时间就是看着我们这些中年的演员还有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还有十几岁的这些学员们都在这里，他要给他们看着练功讲解。而且练这个东西啊，这个他并不是说完全身体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他是靠有的有时候有天赋，
1: 对，
0: 还有的是这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节目，所以说需要我们这些老的演员去选拔出来这些中年演员，再带一批年轻的演员，他是这样的传帮带，就是把咱不要让所有的非遗节目遗失到我们这儿，而是让它传承下去，同时做以提升。是这样。
1: 那这个游客到咱们这儿之后，除了可以观赏之外，可以近距离学习一下。
0: 我们推出了一点，只要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就必须要学一手。我们是有咱们自己的研学课堂。包括我们的团队都是这样，我们有专门的研学团队，因为我们是全国研学基地。所以说每个人走进我们大世界呢，我们免费提供这个我们的道具，就让你都会学一手，生活所需、日常工作所需都会拿出一样来变一手。
1: 那很有意思，
0: 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念。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在吴桥杂技大世界，除了您刚才说的可以观赏啊，可以去就是去转一转我们这个景区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项目吗？
0: 我说了，我们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呢依靠着我们大运河，
1: 对，
0: 现在我们把运河公园

0: 季公园文化呢也做得特别好。嗯，我们里边有戏水啊，有我们大运河这个晚上的夜场的演出啊，还有我们大运河一些我们的植被啊、规划呀、啊，都很不错。嗯啊，就是我们把整个的运河公园也做成了这个五季公园。啊，随着季节的花草，随着游客进去的体验，还有我们更多的这个演唱会，
1: 啊，演唱会
0: 都在我们这个大运河畔的这个运河公园里。嗯嗯，
1: 那其他方面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做得怎么样？嗯，
0: 我们基础设施啊，现在应该说正在逐步的提升，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一，基础设施包括智慧化，包括各个方面，因为这个智慧化呢，它这个更新换代太快。所以呢，我们也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也是包括咱们这个县委政府这个支持，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提升。
1: 咱们这个景区有住宿的这样一个地方吗？嗯，
0: 在我们吴桥，我们刚才我说了，有咱们的这个云林杂技酒店，
1: 对，
0: 是我们华北区园林市的这个占地220亩的酒店，还有在我们景区内配套的红牡丹酒店。这个红牡丹啊，是蒋大为《红牡丹之歌》，大家原来都认为这个《红牡丹之歌》就是因为蒋大为唱了一首歌呢。嗯，实际不是，这个红牡丹就是完全写意的，是我们吴桥的一位杂技女孩。哦，嗯，是这样。你为什么我们有红牡丹剧场、红牡丹宾馆呀？因为还有红牡丹这台电影。嗯，这部电影就是我们吴桥的一位这个杂技女孩，马术的女孩，她就叫红牡丹。所以说，我们还有自己的红牡丹宾馆，它的容客率呢是500人。
1: 啊，500人！
0: 而且最主要的，我们红牡丹宾馆是我们的特色酒店，我们骑独轮车送菜，然后我们可以把你的鱼活着钓出来。所以说，我们红牡丹宾馆完全体现了我们杂技宾馆的特色和主题。嗯，孩子和老人去了以后呢，都很开心。从你踏进酒店这一步开始，你就体验了这个杂技的魔幻性，嗯，和趣味性。
1: 嗯，是
0: 这样。嗯。
1: 那咱们这个景区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吗？
0: 从我们江湖大剧院的运营开始以后，我们的这景区是四季景区。嗯，因为呢，室内和室外剧场都是相融的。虽然江湖文化城是一个室外的景区，嗯，但是呢，它不受天气的这个控制。江湖大剧院呢，它里边的现代化设施啊，这个中央空调啊，什么建设都很完备。嗯，所以说我们不受四季的所影响。嗯嗯，是这样。
1: 如果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必看的这个剧目，您会首推哪个？
0: 其实作为我来说，我虽然已经是5年的杂技人，但是我有一种情怀。我觉得，怎么说呀？从剧目上来说，肯定是《江湖》。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体节目来说，我觉得是每个都必看，因为我们分成两个主体，一个是土气这一块来说是传承，
1: 对，
0: 一个是炫彩这一方面来说是现代，嗯，所以说两方相融合，能让人们体会到中华这个杂技文化的更多的魅力
1: 啊，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0: 对，相结合。我们景区呢还有我们河北省金牌讲解员3名都在我们景区去年，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讲解员，我给他的定位就是每一个讲解员都是我们的吴桥宣传员，也是推介官。嗯，所以说他们也在每天培训，我们每年都有考核。嗯，演员、导游和我们的有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每年是绩效考核。
1: 所以咱们这个都是专业团队。
0: 对，
1: 专业的这种服务团队。
0: 对，啊，可以这么称为吧。嗯，也是我们运营中在摸索的经验，也是共同在努力的学习的交流中。嗯嗯，是这样。嗯，
1: 那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就是新的剧目啊，包括新的这种项目。
0: 我们在11马上就要推出一台新的剧目。这台剧目虽然也是名称，因为我们江湖秀这台名字不会改了，嗯，但是我们在因为这一台剧目的这个更新啊，它不只是一个节目的更新，灯光、舞台
1: 技术、
0: 舞美、服装，包括节目的整体编造，就是一个是整体。你看我们一个节目的对光，有时候就能达到2-3天对出一个节目。啊，这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编创阶段了，有些节目已经开始在磨练了，我们在11，
1: 啊，11，
0: 对，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还有咱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走进我们江湖大剧院，欣赏我们更高一台的。我们因为每推出一台，肯定是在舞美啊，在这个编创上更上升一步。
1: 对，嗯，是的，
0: 是，嗯，
1: 那咱们这个每次这个新推的这个剧目哈，大概会演多久？
0: 半年到一年。
1: 半年到一年。
0: 对，因为它这个杂技不像咱们歌舞剧目的推出啊，它很快更新啊、编创啊，它需要舞蹈，因为这是需要技巧和技能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一个车技，它是六人和十二人就不一样，一辆自行车上就要承载十二人的表演，而且还要挡到四节的表演，所以这需要很久的功夫。你像蹬鼓，鼓呢不仅是脚腕，还有手腕，还有你的这个相互配合，它是一个多容体的一个这个剧目的编创和节目的编创。它不像咱一些歌舞节目，它需要站位，需要它的肢体表演，它这不一样。
1: 听说咱们景区近三年推出了不少民俗文化品牌，你能展开讲讲吗？
0: 其实作为民俗品牌啊，就是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 IP 的这个繁衍和 IP 的演化。尤其是我们九爷庙会，这个九爷庙会啊，实际就是我们吴桥的老庙会。那时候啊，就是古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杂技艺人啊，他是沿运河而下，出去去，其实是靠着杂技是去谋生。
1: 谋生。
0: 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像一个大集一样，选到一个每年的一个这个节点，这些杂技艺人们都回到我们吴桥。这些里边啊，就是包括演艺啊，包括我们吴桥本土的许多的特色的美食啊，这个农耕文化呀，都要融进去，形成了一个庙会形式，从而呢，在我们这个杂技界就成了一个九爷的庙会。后来呢，越来越多这个九爷庙会呢，就被许多这个杂技人，就是我们全国许多杂技人而崇尚，都要赶过来赶这场庙会。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个历史，又根据我们原来的这个复原，我们呢就在去年整体的推出了我们这个九爷庙会，在我们整个景区里形成了一个九爷庙会的原貌。
1: 哦，也是在咱们吴桥大人
0: 也在我们景区里。对，所以说这个九爷庙会复原以后呢，它不但有祭祖，因为吕洞宾嘛，这是我们杂技的鼻祖嘛，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吕祖祠，所以说我们杂技人的祭祖仪式，包括我们的开城仪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江湖文化城里老吴桥的印记，都在里边开始复原，所以说我们形成了九爷庙会。也是我们打造现在很成功，也觉得这个复原了多位一体的这个一个这个品牌。是这样。
1: 那今年还会有吗？
0: 我们每年从去年开始，我们都会每年都会有了。
1: 就是、
0: 它这个九月啊，是指的农历九月。
1: 农历九月。
0: 对对对，不是咱们这个阳历九月，是把这个农历九月，就农历九月，因为这些种田啊什么这个土地里都不忙了，田地里大家呢就有闲情来这个在一起切磋啊、汇集啊，所以说那时候就形成这个农历九月的庙会。是这样。
1: 那去年来参观的游客多吗？
0: 去年我们一天，因为我们这个景区的承载体是1.7万，那所以我们一天的时候，也达到了这个数，
1: 就最高能满了。
0: 对对对，
1: 大概会多久啊？这个庙会
0: 是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这是整个的一个月，但是日常中呢，咱们把九爷庙会已经维护下来了。我们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品牌在做呢，我们里边不仅有我们的传承的剪纸啊，我们的石影雕啊，我们吴桥的工面制作呀，还有我们那些这些粗粮的制作都可以在现场看到您还可以购买，还可以品尝啊。
1: 对，我非常期待。
0: 对，是我们就把这个庙会做成了，说实话咱们旅游人也是我们游客所崇尚的游聚基地。是这样。
1: 这个信息可以在哪儿看到呢？就是游客买票吗？这个是预约。
0: 它这个九爷庙会啊，不是封闭起来啊，是我们是把一个整个景区做成了一个九爷庙会。
1: 哦，
0: 就是说在景区内外都可以见到这种场景，
1: 非常有烟火气的那种。
0: 对，是。就是在农历九月呢，会更饱，我刚说的更丰满，可能就是在室外一些场景啊会更多一些，日常中呢就是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复苏的原型。
1: 其实我很好奇啊，刚刚您说这个吕祖是杂技的这个，
0: 对，他是这个吕洞宾是我们杂技的这个杂技人的这个祖师爷，
1: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也是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而来的。所以说就是吕洞宾，现在就是你看每年的杂技节，为什么这个所有的中外这个杂技友人要回到吴桥去追根溯源啊，要去拜鼻祖啊， 就是因为是吕祖慈，我们在那儿、
1: 哦、
0: 啊，我们所以去年也推出了这个拜祭大典。
1: 嗯嗯，那我也是非常期待咱们今年的。

0: 这个九月庙会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九月庙会去感受一下杂技的魅力。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咱们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线上的推广做得怎么样？
1: 哦，我们在线上线下同时做了推广。现在我们是品牌和宣传两大文章同时发力。因为我们要有内容再进行宣传。我们的宣传线上呢，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网宣部。我们有智慧网宣中心，我们专门的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宣推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编辑人员，而且在我们线上的这些这个宣传呢，你比如说美团呀、抖音这些大的团队，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些智慧化，还有我们自己的平台维护，我们日常都是在做宣传。线下的话呢，我们你包括在济南呀、石家庄呀、北京啊、天津呀，包括我们周边的德州啊，都有我们这个，你比如说高铁站呀，就是显著的位置，都有我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视频。
0: 那未来在宣传营销上会有一些新的点吗？
1: 那我们想在宣传营销上更多的还是靠现在的自媒体和多媒体宣传。让更多的人呢和我们能够连线，能够更多的互动，这样呢让大家呢更多的能了解我们景区。
0: 那咱们这个杂技的演出有那种全国巡回演的这样一个剧团，
1: 我们自己有对外演出集团
0: 啊，有的。
1: 我们有，在之前我们许多国家，在泰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几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演艺公司，就是我们公司做推介，而且在那做演艺。现在国内的许多院团、许多这个景区也在用我们的演艺。
0: 就走出国门。
1: 我们是保持着两个这个演艺运营，一个是保留我们的大本营，就是我们自己的节目，那肯定是我们保留下来吴桥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推出去也是最好的，它毕竟代表我们吴桥的一个形象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对外交流的比较多呢？因为本来吴桥就是一张杂技的名片。所以说我们是对外有一批演员，我们自己这个公司里还有一批演员，我们是这样。
0: 分两个部分。
1: 对。
0: 那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吴桥杂技大世界的精彩内容哈，从这个线上的推广、线下的这个推广，到剧目的更新以及传承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对景区的一个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畅聊一下啊未来的规划。
1: 我们今年啊，我们景区呢会继续围绕我们县委县政府这种经济强县、美丽吴桥的总目标和工业强县、杂技兴建的这个发展战略，全力做好呢我们运河杂技这两篇文章，持续擦亮杂技之乡的金字招牌，以景区的特色主题贯穿五大提升的谋划思路。
0: 好的，感谢穆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穆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以歌寄情最能感动人，所以情歌也就成为歌曲中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一种。然而唱情歌的人首先便是要有丰富的感情，才能演绎的传神，才能感人。而邰正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歌手邰正宵1993年演唱了一首歌曲《999朵玫瑰》，很多人听后无不受到感染，做了许许多多浪漫的举动。但是这首歌曲的创作却源于邰正宵的个人经历。当年在台湾学医的邰正宵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名医检师，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女病人时，

正消动了真情，常常买些玫瑰花讨女孩的欢心，逗她高兴，并安慰女孩，希望她在种下999朵玫瑰后，女孩可以恢复健康。可是之后，当邰正宵陷入情网时，女孩却离开了世界。这给邰正宵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他凭歌寄情，写出了999朵玫瑰，也立下了用歌声来治疗人心的宏愿。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味这首深情款款的999朵玫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那么我们一年一度的十一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如约而至了。七天的悠长假期呢，也正是走出家门奔赴山海邂逅祖国大好河山的最佳时节。那很多朋友说假期出行啊，我都比较纠结目的地怎么选啊，又担心这个踩坑，又怕风景会不会平平无奇，又怕这个人文底蕴不足啊。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盲目的去跟风网红的一些打卡地。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根据人民日报多年来通过权威报道专项评选的和这个官方认证梳理出的一大批兼具绝美风光、这个浓厚的文脉还有超高口碑的一些宝藏的旅行地啊。其实呢，你要说人民日报这个什么什么排名啊，其实它是没有发过单一的这种官方的旅游排名的。但是呢，有一些旅游景点是被多次点赞然后分类推荐专项上榜的一些景区山村啊，包括一些山水的秘境啊，也算是经过我们的官方认可，经得起时光和大家的考验的一些中国的风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随官方的视角去解锁一下我们在十一国庆期间值得去的一些旅行地，山水胜景、人文古建、乡村烟火一应俱全，我相信总有一处啊能够配得到你的假期之旅了。
1: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首先呢，我们就走进人民日报评选的国内六大超级旅游胜地吧。这六处美景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山水的一个这个门面担当了，因为它包揽了四季的极致风光。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来走进安徽的黄山。世人都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那么这句话呢，也是精准地概括了黄山在我们中国的山水景观中的一个至高的地位了。那么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黄山呢也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还有冬雪五绝闻名天下，也是无数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实景的原型啊。那么在每年的十一期间呢，也是黄山的一个观景的黄金时节，秋高气爽，云雾稀薄，清晨呢大概率就能够去邂逅这种翻涌壮阔的云海了。群山呢若隐若现，宛若仙境漫卷人间，山间的秋叶呢渐次斑斓，苍松呢搭配彩林，山石衬云海，可以说层次非常的漂亮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不知道，黄山呢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是藏着深厚的一个人文的底蕴。你像李白、徐霞客就曾多次的登临于此啊，留下一些千古绝传的这样的诗篇。那么我们在十一的时候去登临黄山，既能够打卡世界级的自然风光，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中式山水美学的极致浪漫。那么第二站呢，我们一起走进西藏的拉萨。这片被世人称作是人间净土的雪域高原，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一个旅行的终极向往。坐落在高原之上的拉萨，纯净辽阔，治愈，远离城市的喧嚣，自带宁静通透的气质啊。那么核心的地标呢，就是布达拉宫，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群。红白的高墙巍峨壮丽，承载着千年的藏地文明和信仰的力量啊，也是藏族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那么距离拉萨不远的纳木错也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湛蓝的湖水倒映着皑皑的白雪，湖面呢又是这种辽阔无垠的感觉啊，真的是我们光在脑子里想象一下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治愈了我们所有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疲惫。那么十一的时候呢，拉萨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没有很凉啊，晴空万里，而且呢也避开了 这个雨季阴雨能见度非常好，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呢非常适合去观光打卡、静心度假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放慢脚步，漫步八廓街，仰望布达拉宫，远眺我们的圣湖雪山，既能够感受到高原的壮阔雄浑，也能够收获一份内心的平静与安然。那么第三站呢，我们去到四川的九寨沟来看一看吧。九寨沟呢可以说是归来不看水啊，也是世人对九寨沟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而且呢它也斩获了一个美誉，叫什么呢，就是人间童话世界。九寨沟呢也以翠湖、蝶瀑、彩林、雪峰，还有这个藏琴、蓝冰六绝著称啊。那么最绝的呢就是百变灵动的水景了，这里呢遍布着上百个高山海子，湖水呢呈现出了宝石蓝、翡翠绿、琥珀黄等等多种的色彩，清澈见底，通透纯净。我在好几年前去的这个九寨沟啊，到现在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应该说湖水啊，都一直在我的心目当中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九寨沟真的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总说听景不如看景，但是你到了九寨沟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非常漂亮的湖水海子，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有一个地儿看的话比听他们说会更美啊。那么金秋十月的九寨沟呢，彩林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的树叶红黄交织，碧水、彩林、雪山、飞瀑融为一体啊，可以说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画卷，也是十一赏秋看水的绝佳目的地了。

那么第四站呢，咱们就来到广西的桂林。从小呢，我们在语文书上就读到了一句话，是什么？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这句话的流传呢，也是大家对它千年的一个美景的赞誉啊。其实呢，桂林呢就是中国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啊。像奇峰秀水、幽洞田园，构成了它一个独一无二的岭南风光。漓江呢是桂林的灵魂，我们在十一期间呢就可以泛舟漓江之上，清风拂面，两岸的孤峰拔地，山峦连绵啊。还有这个稻田村落，可以说是错落分布，山水相依，动静相宜，完美的诠释了中式田园的诗意之美。那么从桂林到阳朔的百里漓江，一步一景，处处如画。不管呢是乘船漫游、骑行江畔，还是漫步古街，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水田园的温柔治愈，也是非常适合全家的这种休闲度假游的目的地之一啦。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到湖南的张家界。刚刚说到的桂林啊，如果说桂林的山水是这种非常温柔、温婉、诗意的感觉，那么张家界的风光便是什么呢？雄奇险峻，震慑人心了。尤其是这儿的武陵源景区，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数千根这种奇峰啊，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那么云雾缭绕其间时呢，就宛如什么呢？仙侠秘境。尤其呢是像天门山、袁家界、金鞭溪，都是张家界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啊。他们呢也是各有各的特色吧，高空栈道、玻璃天桥，惊险刺激。那么山林间呢也是这种你会感觉葱葱郁郁的，空气非常新鲜。尤其是在金秋时节呢，张家界的云雾频次非常高，那么清晨呢，山间的薄雾升腾，你在这个奇峰之间来回穿梭，你会感觉好像若隐若现的感觉啊，仙气十足。那么这儿呢，不光是非常美丽的自然的地质奇观，同样呢也是绝佳的一个洗肺的康养圣地。那如果喜欢去观赏一些壮阔山水、小众秘境的朋友啊，那么咱们的湖南张家界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景点之一了。那么最后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首都北京，北京的故宫和万里长城了。如果说前五处呢是自然山水的巅峰，那么故宫和长城就是咱们中华千年文明的脊梁和瑰宝。那么北京的故宫啊，旧称呢我们称作是紫禁城，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经历了600年的风雨沉淀，红墙黄瓦、雕梁画栋，藏着半部的中国史。那么在十一期间呢，就可以漫步故宫，穿过太和殿、乾清宫，走过御花园，触摸红墙古砖，感受皇家威仪与岁月的沧桑。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也会在其中感慨，我们所看、所见、所触摸的一切啊，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殿一宇都藏着我们的文脉。那万里长城呢，也是东起山海，西至嘉峪，蜿蜒千里，盘踞群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象征啊。那么金秋登长城，天高云淡，视野开阔，群山呢层林初染秋色，山河壮阔，气势磅礴，既能够感受到古人的一个雄韬伟略，也能够去沉浸式的体会到我们说到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豪迈的气魄。那么听完了这个六大享誉，我们全国的一个顶级的旅游目的地啊，你看有黄山的云海、拉萨的净土、九寨的彩林、桂林的山水、张家界的奇峰、故宫的长城，一幅幅祖国的山河画卷，是不是已经在你的心目当中徐徐的展开了呢？很多人呢向往旅行，其实向往的就是这份奔赴山海的自由。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伴着歌声呢，也让我们的心灵先来开启一场远方的旅行吧。

一曲听完，心中满是对大好河山的向往啊。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六大圣地啊，还有很多不同地貌风格各异的美景值得我们去探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组特色的景观榜单，看一看湖泊、雪山、枫林和丹霞之间又有怎样的惊艳的风光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发布的国内的一个最美的五大湖吧，我们看看都是哪五大湖，你打卡了几个呢？首先呢是青海的青海湖，还有新疆的嘎纳斯湖，西藏的纳木错，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以及杭州的西湖。其实秋天的湖泊啊，是大自然最温柔的馈赠。那么金秋的青海湖呢，湖畔油菜花海虽然说是这个渐渐的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湛蓝的湖水搭配辽阔的草原，成群候鸟，氛围感呢非常的静谧治愈啊。那么嘎纳斯湖的这个湖水呢也是通透碧绿，周边的白桦林满目金黄，堪称秋日童话。那杭州的西湖，秋日的桂香满城，三潭印月，苏堤春晓，搭配这种秋阳的柔光，温婉雅致，诗意。不用远行就能够去邂逅江南的秋日浪漫。那么其次呢，就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榜单呢，收录了西藏的南迦巴瓦、四川的贡嘎雪山、珠穆朗玛峰、云南的梅里雪山、安徽黄山等世界级的名山。那么不同于普通的山岳，这些雪山名山终年积雪，巍峨胜洁，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那么十一呢，正值雪山的最佳观赏季，天气晴朗，空气通透，看到日照金山的概率非常高啊。清晨呢，朝阳洒落雪山之巅，万丈的金光铺满白雪，可以说是震撼又治愈，也是应该说是一生当中可遇不可求的自然的盛景了。还有呢，就是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包含贵阳的阳朔峰林，还有湖南的武陵源峰林、贵州的万峰林、江南的三清山以及云南的罗平峰林。那么这些峰林呢，可以说是错落有致啊，千姿百态，造型各异，搭配田园、村落、溪流风光，构成一幅幅田园。

园的山水画卷，非常适合慢节奏的游玩、拍照打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美七大丹霞地貌。上榜的名单呢，是广州的丹霞山、福建的武夷山、大金湖、江西的龙虎山、甘肃的张掖的丹霞。那么丹霞地貌呢，也以红崖赤壁为特色啊。金秋的晴空之下，赤红山体搭配蓝天白云，色彩对比非常强烈，气势壮阔。那么张掖的七彩丹霞呢，更是层次丰富，斑斓绚丽，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质感。湖泊明净，雪山巍峨，峰林奇特，丹霞绚烂。我们的祖国大地，东西南北处处都有截然不同的风景。山河万里，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来自王菲的这首《如愿》，在歌声当中感受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熟悉的旋律总能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啊！看过了名川大山，欣赏过了奇特的地貌，那么旅行呢，就不能够只有远方的雄奇壮阔，也要有烟火袅袅的乡土人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向充满烟火气息的美丽乡村啦。我们来看看上榜的名单啊，首先呢是江西的黄岭村，这儿呢也是秋日晒秋的一个天花板的标志性的景观了啊。每到金秋呢，这儿的村民呢会将辣椒、玉米、南瓜、柿子晾晒在徽派的古建的这个晒楼上，红黄相间，层层叠叠，白墙黛瓦，配着这种斑斓啊，应该说是属于这种晒秋的特色和色彩了，古朴呢又治愈啊。那么千年的徽派古建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山间的云雾缭绕，溪水潺潺，那么烟火气与诗意兼具，也是秋日必去的一个网红的古村之一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浙江的下江村，这儿呢依山傍水，绿意盎然啊，青山呢环抱绿水，居民楼呢也是错落有致的，保留着原生态的这种乡村的风貌，还算是商业化不是很严重啊。那么在这儿呢去听一听溪水潺潺，看一看田园的秋景，应该是我们在金秋时节康养度假的绝佳去处。还有呢，就是甘肃的扎嘎纳村以及陕西的朱家湾村，同样的风景都是非常漂亮的啊。扎嘎纳呢是被群山包裹，雪山、草原、农田、古村落融为一体，藏着西北的小众秘境。那么朱家湾呢是依托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非常高，金秋呢可以说是林海斑斓，空气清新，也是天然氧吧，适合全家的徒步和休闲的度假。那我们刚刚呢也从节目开始的山河辽阔的名山大川聊到了温柔诗意的湖海田园啊，从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建聊到了烟火治愈的美丽乡村，每一处风景都是大美中国的缩影。其实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也不必执着于多远的地方，不必去跟风打卡，无论是奔赴山海邂逅仙境，还是归隐田园尽享时光，只要心怀热爱，处处都是美景。那么趁着我们的十一假期呢，不妨啊就去走出家门，感受一下祖国山河的辽阔，触摸我们千年文明的温度，去邂逅秋日的人间的一些美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假期里不负时光，不负秋光，畅游大美华夏，收获治愈与我们的欢乐。那么最后呢，也祝愿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十一国庆快乐，尽享我们的美好假期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0: 金陵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率文武焚香放炮接旨，两份上谕同时递到，一份同意曾国藩的裁军计划，并且分别从江西、安徽、江苏各调银10万两发放欠饷，另一份上谕是准曾国荃所请，恩准浙江巡抚曾国荃回籍养科，浙江巡抚一缺仍由左宗棠兼署，着赏曾国荃上好高丽人参2两。恩准回籍养病也就罢了，偏偏的要赏6两人参，这简直是拿他九帅开涮呐！还跪在地上的曾国荃早就怒不可遏，当着众文武的面冷笑道：“哼哼，早知朝廷如此寡恩，我吉子营就不该拼死与长毛苦战，让他那些满人的糊涂蛋给他们保天下去。攻克安庆，我整整轻了10斤；围困金陵2年，我甘吉家中又轻了7、8斤。我堂堂七尺男儿，身重竟不如乡间花甲老农。我湘军将士是在为他们拼命，拼命啊，大哥！”说到伤心处，曾国荃禁不住放声大哭。曾国藩怕他失态再说出什么话来，连忙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头，扶他起身：“九弟呀，你的功劳我两江文武知，湘军弟兄知，天下人也知啊，朝廷也有朝廷的苦衷，九弟不必难过。”然后曾国藩又对众文武说：“今天之事，九弟有些失态了，各位都是自家人，当体谅九弟的苦处，且不可向外人道，让外人笑话。大帅、九帅放心。”众人齐声说罢，都知趣地告辞了。众人走了之后，曾国荃又说：“哥呀，没想到朝廷如此绝情，我拼着身家性命克赴金陵，只封了个伯爷就罢了，浙江巡抚还没到任，就巴不得我回籍，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九弟呀，朝廷给6两人参，也就是个安慰的意思。哼，不提这6两人参也就罢了，这分明是寒碜你我兄弟。大哥，我走后你一定要小心呐，朝廷如此薄情，我又帮不上你什么忙，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怎么，你现在就想走？”“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后天就走。”“
0: 后天是你生日，你忘了？怎么着也得过了生日再走啊。”“
2: 哎，不必了，明天就提前过了吧。”
0: 次日晚上，两江总督府内举行盛大的宴会，为太子少保1等伯爵湘军九帅曾国荃辞行。曾国藩向来十分的简令，从不设办豪奢的酒宴，今天酒宴摆了10几桌，湘军营官以上的将领及总督府的幕僚们都参加。酒菜算不上特别丰盛，但就曾国藩的一贯性情而言，已经是特例中的特例了。曾国藩陪着曾国荃走。

走进设在大堂的主席，众人纷纷起身见礼，高呼参见侯相，参见九帅。一时间桌动椅摇，响作一片。曾国藩向众人拱了拱手，明天九弟就要回籍养科，特备薄酒为九弟送行。明天呐，又是九弟的生日，今天也一并贺过了。我湘军出省作战十余年，兄弟们如此齐全的相聚，今天呐，这是第一次。我兄弟先敬各位一杯。众人高呼敬中堂，九帅又是一片桌动椅摇。曾国藩轻轻地挥挥手，大家坐下饮酒，不必拘礼起身。然后曾国荃敬大家，大家再回敬，一会儿气氛就浓烈了。曾国藩握着曾国荃指骨分明的手说道，九弟啊，你自咸丰六年募勇组建集字营，九年来栉风沐雨，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今蒙皇太后皇上体恤，准回籍养科，愿九弟安心息养，早日康复。众人起身举杯高呼，朱九帅早日康复。曾国藩一挥手，明天是九弟41岁生日，我做了10几首7绝赠九弟，请诸位指教。从秦淮河上请来的顶尖歌女们拨丝弄竹，婉转的曲子袅袅而起，哀怨的歌声打动人心。九载艰难下九成，漫天积口复纵横，今朝一酌黄花酒，时与阿莲庆更生。左列钟鸣右傍书，人间随处有成厨。低头一拜徒扬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句真诚，曲调感人，歌者动情，勾起了湘军将士历历往事。曾国荃更遵军令，听从侯相安排，我拜托各位了。说罢他豪饮一杯，众将高呼，九帅放心，千难万难。兵友们正向船上搬运曾国荃的行李物件，曾国藩率幕僚们前来送行，湘军将领在金陵的自然也都前来。轮船汽笛长鸣，曾国荃登上轮船，回身对曾国藩说，大哥，回去吧。然后又对那些将领们抱抱拳，诸位兄弟，拜托了。轮船冒着青烟起航了，船上船下的人彼此摇手，直到轮船消失在茫茫大江上，曾国藩才转身回城。上轿前，他对赵烈文说，惠府啊，派专差到苏州去，请少荃到金陵一聚。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信，立即来到金陵。以富庶闻名的江南，一路所见却是破败不堪，田地荒芜，蒿草莫稀，接近金陵更是尸骸遍地。路上田间很少见到百姓，偶有所见都是求手垢面，衣不蔽体。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这场持续十几年的战事

最受蹂躏的依然是老百姓。总督府中门大开，放炮迎接李鸿章，曾国藩则亲自到仪门迎接。李鸿章趋前几步要行大礼，早被两人安庆一别已近三年未曾谋面。分别时，李鸿章是四品的道员，如今已是二品的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善看相，禁不住盯着李鸿章端详良久，心中赞叹：少荃双目炯炯，意气坚定，堪当大任，当初没有看走眼。当初曾国藩派李鸿章带兵入沪，原本仅指望他能保住上海这个饷源要地，谁料不仅上海保住了，而且以上海为根基实行用沪平吴的方略，两年多的时间收复江苏20多个州县，尤其是在上海华阳混居之地，李鸿章驾驭洋人，无论华尔还是戈登，最终都是俯首帖耳，借助洋人之力而不为洋人所左右，其手段就是曾国藩也是自叹不如啊。李鸿章不到三年而封疆开府，曾国藩的提携功不可没，李鸿章从心底里感激。见曾国藩明显渐老，头发白了许多，鼻子一酸，眼窝发热地说道：哎呀，老师啊，您的头发怎么又白了这么多呀？这是至亲的人才能说的话，平常的关系或者一般下级见上级，少不得言不由衷，恭维一声气色真好之类。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往西花厅走，边走边说：哎呀，岂只是头发白了，精神也大不如前呐，说话多了舌头也麻，眼神更是不济呀。喝茶寒暄之后，曾国藩又说道：啊，少荃风尘仆仆，先吃过午饭后咱们再从容相谈。哎，既然来了就不妨住几日。啊，一切都听老师吩咐。这次曾国藩招李鸿章前来，一是要商讨一下江南乡试的事情，二是商讨江南民生经济恢复事宜，三是商讨撤乡留淮的大事。乡试是各省最重要的科举考试，凡本省秀才及与监生、殷生、官生、贡生均可应试。重视不仅取得做官的资格，而且可以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乡试照例在各省省城举行，不过江南是个例外。康熙6年前，安徽和江苏还属一个省，称江南省，省城就在金陵。后来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省两省，安徽省城安庆，江苏省城苏州，但乡试却还是两省合璧举行，依旧称江南乡试，依旧在金陵举行。江南多才子，两宋以来江南科举一直十分兴盛，尤其明清以来，世子及第不仅数量多，而且名列前茅者多出江南。江南人以此为骄傲，也自然特别的重视科举。江南乡试自从太平天国定都天津以后，除在咸丰9年在浙江界尾补行过一次以外，再也未曾办过。至今已经有3届未曾举办，致使江南士子失去了晋升的机会。

国藩十分清楚江南士子急于参加科举应试的心情，处理得好，不仅可以笼络江南士绅，同时也可以抬高自己在江南的威望，也弥补曾国荃烧杀掠夺带来的恶劣影响。所以到金陵后的第二天，他就前去贡院查看，并安排立即对毁坏的监林、主考、房官等屋舍进行修缮。粗略算一下时间，要按惯常的时间，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正常年份乡试在八月初八日正式入场，九月份放榜。此时桂花正开，因此又称桂榜。今年桂榜是赶不上了，推迟至十一月举行。乡试主考向来由朝廷检派，而监林，也就是监考，则由安徽、江苏巡抚轮流充任。按惯例，今年轮到江苏巡抚了，所以必须请李鸿章过来商讨相关事宜。监林乡试是大事，李鸿章再忙也不可推脱。哈哈，但凭老师吩咐。只是苏省刚刚克复，千头万绪，学生恐怕不能久住金陵啊。这次江南乡试因为是三届合并举办，所以应试士子当不下两万，两万人的住宿安排、治安维护以及各项考务自然是繁琐异常。照例监林的巡抚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就入住金陵，进行各项工作的筹备，入围后从开考到出榜又要一个月，前后要两个月的时间，李鸿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全赔下来啊。乡试是江南大事，少荃你是主人，别人替不了你呀、啊。我已经奏明朝廷，十一月初九日入围，按惯例啊，你这东道主啊，应当在十月初就到金陵来。哎，我宽限你十天，你到十月十一日到金陵如何呀？学生遵命，到十一日就携印启程前来。李鸿章的打算是派江苏学政丁在金陵，他到十一月初到金陵来。曾国藩如此说，他也不好辩驳。第二件事是江南民生经济恢复，这件事情李鸿章一直在做。曾国藩到金陵后就命令苏、浙、皖、赣各省都要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忠义局，访查战争期间忠义人士，并予以褒奖优福。设保甲局，清查登记人口，搜拿贼匪；设清理街道局，负责清理街道，淹没尸骸；设清查田产局，负责清查田产。江南遭此兵灾，财物屡被劫掠，唯有土地抢不走，搬不走。因此，曾国藩将清查土地放在恢复重建中的第一位。清查手续十分简便，只要业主出示印契，呈验是真，便可发还耕种。没有印契的，只要有邻里出具一张保捷，也可认领。李鸿章在江苏办得更简便，如果连相识的邻里也没有向官家提出申请，便可自行耕种。如果将来原主找来，只要立即归还，就不追其责。李鸿章以为，迭遭兵灾，田产印契丢失大有人在，有时候就是找个邻里熟人作证也难，而最重要的是先把荒地耕种起来。李鸿章实行招垦抚恤的办法，鼓励难民对无主地进行耕种，并

0: 借给种子，对人口多的家庭还借给耕牛。对李鸿章这一做法，曾国藩深以为然。李鸿章还向朝廷奏请，请豁免江宁府署、上元、江宁、陆河、句容、江浦、溧水、高淳七县前漕一律豁免三年。因为李鸿章每赴一地都要求豁免前漕，而户部又是捉襟见肘，因此迟迟没有准奏。李鸿章特意请曾国藩也上折帮他说话。第三件事，才乡刘怀最为李鸿章所关注。此前曾国藩已经写信告诉过他，打算裁撤湘军。李鸿章是靠着淮军起家的，自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湘军要裁撤，那么淮军的地位无疑会迅速上升，而他这位淮军统帅在朝廷的地位自然更加的举足轻重。他知道老师谨慎的个性，如果他为了让朝廷彻底放心也要求裁撤淮军，那就麻烦了。然而他多虑了。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1: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砸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义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 他就被大冬瓜、啊、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西关城的百济豪华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0: 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

0: 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好
3: 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

0: 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
1: 蹬三轮的，
0: 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

0: 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
1: 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

0: 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啊、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行。

0: 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你
4: 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
7: 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8: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6: 开始。
5: 出去。
6: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6: 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5: 这是我的教
6: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6: 什么？
9: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6: 啊？
9: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5: 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6: 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中国人交往中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您贵姓，您是哪里人。每一个姓氏都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来历，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什么现在姓李的人最多？古人又为什么以姓氏来区分贵贱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咱们接着来聊一聊百家姓这个话题。在中国，姓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姓氏的传承有着完整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说到这个博大精深的话题啊，两期肯定是做不完的，要认真的话我看能做2万期。所以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呀就挑一些比较通俗的内容来聊一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咱们一样把姓氏传承的这么完整和有内涵。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呀有一套世代相传的启蒙读物，叫做百家姓。不过百家姓可不止100个姓。其实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说了，中国有多少个姓氏呢？400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失传的姓氏，要是包括他们的话，那估计得有大约10000多个姓氏。姓氏的作用是什么呢？分辨个人，区分血统，辨别婚姻。哎，对了，在历史上啊，还有过所谓的贵姓。现在咱们客气啊，都会这么说，您贵姓啊？得回答免贵姓张之类的。再早点，民国那会儿可不这么说，而是得说贱姓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客气。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姓氏曾经真的有高低贵贱的区分。什么时候？古已有之，很久很久以前。这么说吧，上古时代，夏商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姓和氏不是一个意思，是分开讲的。姓指的是婚姻，氏区分的是贵贱。所谓的氏啊，只能贵族有，老百姓顶多有个姓已经很不错了。像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屈原，他可不姓屈，屈是他的氏，他的姓啊是芈。秦汉以后啊，姓和氏合成了一个了，就叫姓氏。但是不同的姓氏还是有贵贱之分的，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话说在西汉末年，还有南北朝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当时选人才讲究非四姓不选，也就是说只有在4个姓里边挑人才。哪4个姓呢？王、谢、袁、萧为代表的叫乔姓，张、赵、顾、陆为代表的叫吴姓，以王、崔、卢、李、郑为代表的叫郡姓，还有袁、长孙、宇文、余、陆、袁、窦为代表的鲁姓。只要是这4姓出身的子弟，哪怕就是个废物，他也能当大官。其他的姓呢，对不起，您再有本事没用，最多当一个低级别的官吏，就这么混一辈子。所以说呀，氏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虽然没了，但是古代依然是用姓来区别人的贵贱的。到了北魏的时候，孝文帝拓跋宏在太和19年把范阳的卢氏、太原的王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还有陇西的李氏列为贵姓，当时称为五姓。到了唐朝，这五姓之外呢，又加上了柏林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合称五姓七家。五姓七家世代都是非常的显赫，你像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有27个人之多，五品以上的官员有400多人。当时的人把崔姓称作是宰相之姓，甚至老百姓还给编了两句歌谣，叫什么呢？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不过不愁嫁也分嫁谁，不是谁都嫁的，五姓人家的女儿也只能在五姓之间互通婚姻。他们觉得和别人结婚跌份儿，那后来到什么地步了呢？有一次啊， 唐宪宗给女儿祁阳公主选驸马，说我从你们五姓里边挑一个行不行啊？不行，五姓严辞拒绝。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乐意。还有一次，唐朝有个宰相叫郑谭宁，这位宁可把孙女儿嫁给九品芝麻官崔高，也不嫁给当朝太子。这皇上气的是仰天长叹呢，我家200年天子还比不上姓崔的和姓卢的吗？把皇上能气到这份上，您就能想象当时五姓那得牛成什么样了。唐朝的皇上虽然老是让五姓拒婚，这个挺闹心的，但是天子啊也不白给，他这个李姓属于国姓。什么叫国姓呢？那皇上姓什么，什么就是国姓呢？比如夏朝的四姓，商朝的子姓，周朝的姬姓，汉朝的刘姓，宋朝的赵姓，哎，这都是国姓，地位当然就不一样了。甚至因为李是唐朝的国姓，所以唐朝人都不吃鲤鱼，就因为鲤鱼的鲤呀和姓李的李是同音，可见这天下第一姓是多么的不同凡响。说完了国姓，再来说说次姓。被人改了姓还得千恩万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是皇上改的呗。古代皇上很有这个瘾，一高兴了特喜欢给别人赐个姓什么的，就是看顺了眼了让人家跟他的姓，这是一种殊荣啊。汉朝就有赐有功之臣姓刘，而且凡是姓刘的人家免除徭役，享受中级官员工资待遇。唐朝呢，把徐、丙、安、杜、胡、洪、郭等姓，少数民族的鲜鱼、阿布、舍利等姓都被赐为李姓了。这样一来可好，国姓就变成大姓了。唐代李姓爆发式的大发展，李白先生非常自豪地说，我李百万业，柯条遍中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李家这棵大树有无数的叶子，枝条遍布天下。到了宋代，李姓达到了560多万人。

0: 当时全国人口的 7.2%。 为什么呢？因为再改姓赵啊，来不及了。而赵姓作为国姓，在宋代排名第三，仅次于王姓和李姓。可能有人该问了，那王姓一直不是国姓，为什么姓的人却那么多呢？因为从北魏开始，历经各个朝代，太原的王氏和琅琊的王氏一直是贵姓的代表，他们成为带动王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姓也基本是大同小异。这种影响啊，一直持续到咱们这个时代。要是对比一下资料，就能发现宋代人口排名前四位的是王、李、赵、刘四个姓。等2006年在调查发现的，咱们中国人口前四位的姓氏分别是李、王、张、刘，赵姓排到了第九，但依然是在前排的。而王、李、刘三个姓氏只有顺序发生了一点改变。您瞧瞧，1000多年前的人口姓氏的格局影响力那是有多深远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皇帝女儿也愁嫁，秦越两家不通婚，关于百家姓还有哪些流传已久的历史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宋代以后，因为科举制度越来越盛行，加上一些平头老百姓变成了地主阶级，所以贵姓统治天下的地位啊，逐渐开始消失了，国姓和贵姓慢慢的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见面是问您贵姓啊，只是一句客气话而已。虽然姓氏已经不分贵贱了，但是还是分大姓和小姓。这个咱们昨天也说，大姓啊就是姓的人很多，所以算大姓，小姓当然姓的人就很少了。别的地方咱们先不提，单说说北京吧。您知道咱们北京姓什么的最多吗？根据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统计啊，在北京姓王的朋友最多，占多少呢？占到全市人口的10%以上。这还是前几年的数据。有专业人士分析说了，北京为什么姓王的人最多呢？这是移民城市的特点。北京啊，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王姓在北方是大姓。北京很多王姓的朋友来自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这些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元代的蒙古皇族、清朝贵族没落之后改为汉姓的王。在这些个姓王的朋友当中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起名叫王伟的朋友最多。另外在北京，张、李、刘、赵这五大姓差不多就占了全北京总人口的1/3。而且大家起名啊，全都偏爱伟大的伟字儿，像张伟啊、王伟啊、李伟啊、刘伟啊，咱们周围总能认识几个吧。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字儿。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国家的姓氏不但多，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怎么讲？比方说吧，俩人见面了，得问问互相叫什么姓什么呀。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要是发现对方和自己一个姓，那就感觉特别的亲近。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500年前是一家呀。不过亲戚归亲戚，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较真儿。按这个姓氏学来讲啊，同一个姓可能有上百个说法。比方说李这个姓，很多朋友都姓李，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许许多多姓李的朋友里边，很多本来应该姓赢，还有很多本来应该姓赵。为什么呢？咱前面不是说了吗？还是唐朝的原因呗。那时候唐朝皇帝将开国元勋所分别拥有的16个姓统统赐了李姓。同样的，王姓也是由很多其他姓氏变化而来的，最多的是出于归姓，那就是女字旁加一个因为的为。相传啊，这姓归的是上古虞舜的后人。也有一些姓王的朋友血脉传自商纣时代的比干。 另外呢，咱们刚才说了，很多帝王之后的王子王孙们也用王作为姓氏，甚至古代高丽国君也是姓王的。咱们再说说张这个姓吧。张姓的传说是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的。轩辕皇帝本身姓姬，那他的后代怎么改姓张了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皇帝有一个孙子叫徽公，徽公发明了弓箭，所以当了一个官叫做公正。这个公正的公啊，就是弓箭的弓。咱看姓张的张字，不就是左边一个弓箭的弓，右边一个长官的长吗？所以后来啊，徽公就姓张了。从汉代开始，张姓的族人就越来越多，加上当时道教兴起，盛行皇帝赐姓张氏的说法，所以当时的道教领袖也姓张，像张角啊、张鲁啊等等。好了，关于百家姓的故事，今天呢就跟您聊到这儿。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9: 顶我干嘛呀？
8: 啊，对，你
9: 不你
8: 干嘛？
9: 站这边
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9: 不是，
8: 哎啊。
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8: 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9: 不是
8: 单口相声，
9: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8: 啊、对
9: 我跟
8: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9: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8: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9: 你什么意思？你
8: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9: 是啊，
8: 对不对？
9: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8: 哎，对，凭什么呀？
9: 这怎么叫
8: 凭什么？
9: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8: 哦，编导安排的。
9: 对呀、啊，
8: 那我谢谢编导
9: 啊。对，
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9: 您这是祝福的吗？
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9: 对呀、啊，
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9: 我学15年了。
8: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9: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8: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9: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8: 是
9: 你过
8: 是你是
9: 你上这边去。
8: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9: 你问我什么？
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8: 哎，三儿，
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8: 三儿，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做大夫，扯了，
9: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8: 你非要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8: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8: 呀？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9: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8: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 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9: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10: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
9: 哎，陆阳，陆阳，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8: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9: 就是
8: 你撒什么泼呀？
9: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9: 对呀、啊，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9: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9: 对，说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9: 好，您讲吧。
8: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9: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

0: 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2: 是吧？
1: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嗯，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迟子，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0: 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
0: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哪？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个，
0: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1: 啊
0: 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0: 啊，
1: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啊，莽撞人
0: 啊，
1: 是你也配，嗯，
2: 没喷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2: 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
2: 嗯，
1: 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1: 三弟姓张名飞，

0: 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1: 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啊、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5: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瞧，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合适。
5: 这怎么讲？
6: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0: 身材。
1: 我这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了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走啊，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嗯，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的？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嗯，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是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5号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5号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
1: 哎，
0: 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
1: 啊、哦，
0: 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
1: 嗯，
0: 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
1: 哎，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
1: 嗯，
0: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所以捡。
0: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那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
1: 儿。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哎呦，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得管
1: 捏脚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14: 您说相声的？
13: 说相
14: 声？您是旅行家？
13: 站住！不，
14: 您上过大港？
13: 这那都是以前。现在
14: 你是干嘛的？
13: 练家子。
14: 又改了练家子？
13: 练家，练武之人呢。
14: 您都练过什么呀？
13: 那可多了，练过兵刃与拳脚。
14: 这兵刃都有什么？
13: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14: 精通。
13: 稀松
14: 稀松平常他们都知道。
13: 哎，那是他们知道吗？
14: 那你呢？
13: 我，您把这18般兵刃
14: 啊
13: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4: 练喽。
13: 卖，哎，你看他
14: 这保镖也改成群活了。这
13: 多热闹。
14: 什么呀？
13: 哎，这
14: 那是兵刃。
13: 兵刃
14: 拳脚呢？
13: 什么叫大红拳
14: 啊、
13: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4: 还真会啊。
13: 那当练武之人
14: 啊，
13: 头名师访高友。
14: 哎，对，
13: 提我差的
14: 啊，
13: 提我的老恩师大大的有名。
14: 你师傅不就张杰吗？刚来了，说两句话，唱快书的，也冒充说相声的。这不就这山东快书名家，后来拜了王培元了，算说相声的了。张杰走了。
13: 对对，
14: 你师傅张杰刚讲完话。
13: 那是曲艺界的师傅。
14: 曲艺界的师傅？
13: 哎，武术界。
14: 武术界？
13: 武术界有师傅。
14: 谁呀？
13: 你别问谁，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4: 啊，
13: 就能吓你一溜跟头。
14: 不至于这么胆小啊。他住哪儿啊？
13: 我老恩师
14: 啊，
13: 家住在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里儿。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4: 哪个地方的人呢？
13: 就是那
14: 湖里儿。我知道了。哎，有个100来户人家，大部分都是卖粽子的，对吧？到五月节推着车都出来了，江米都、黄米都，卖粽子，杂物里都有虫子。卖粽子的？
13: 你这话说的不通情理。
14: 怎么呢？
13: 都是卖粽子的
14: 啊，
13: 他卖谁去？
14: 卖，哎，也对哈。
13: 再说你听我老师这名姓
14: 啊，
13: 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4: 那你们老师姓什么呀？
13: 他姓姜。
14: 姓姜？
13: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4: 还是粽子，这还不如张杰呢。我告诉你，
13: 这我的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14: 谁到五月节不得吃几个？
13: 讨厌，我说他的武功盖世。
14: 是，
13: 一共就收俩徒弟。
14: 谁呀？
13: 我跟我哥哥。
14: 哦，
13: 都给我们哥俩起名字了。
14: 你哥哥叫
13: 白糖的。
14: 你呢？
13: 馅儿的。
14: 哎，俩小粽子。
13: 哎，我们哥俩跟着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14: 都会什么呀？
13: 什么叫猫窜狗闪、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这全都会。
14: 这什么功夫？这叫
13: 学会文武艺，货卖与十家。
14: 我问问你啊，有人请你们吗？
13: 这话问，
14: 说说。
13: 这不那天吗？我们哥俩正在家中习武，突然来了个生人，啪啪啪一叫门，请问这是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
14: 那你怎么说呢？
13: 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屋里呢。
14: 这位是买粽子的。
13: 不，人家说了，不，我不买粽子。
14: 嗨，
13: 我们是兴顺镖局子，来下请帖。我们老掌柜的请二位保镖。
14: 保趟镖？
13: 懂什么叫保镖？
14: 您给说说。
13: 就是有钱人出门，身上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就得找到镖局子，镖局子再找到我们这些能人，给他们护送保镖。
14: 哎，那你们去吗？
13: 废话，不去我们哥俩吃什么？保一趟镖能挣不少钱呢。
14: 那碰上劫道了，你们盯得住吗？
13: 外行啊，铁外行。
14: 这叫什么话？
13: 哪儿那么寸能让我赶上？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4: 那万一要碰上呢？
13: 那万一要碰不上
14: 呢？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3: 人家派车都接来了，
14: 那就看看去，
13: 哥俩找吧。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的带着一群人在门口候着，抱拳拱手，不知二位壮客驾到。
14: 壮客？
13: 不是啊，
14: 狐仙爷是怎么着？
13: 不是，那
14: 壮士。
13: 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4: 你们怎么说？
13: 我说岂敢呢，岂敢
14: 啊！
13: 我们哥俩来得慌
14: 啊，
13: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
14: 对，应该包几个粽子来吗？
13: 进了大门，宽广的院子，两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4: 镖局子吗？
13: 正房五间大客厅，上边有个酒楼，前面出了一平台，楼梯可在紧后头。
14: 前面没有楼梯。
13: 老掌柜说：“二位请楼上饮酒。”
14: 是。
13: 说着话，他可不走楼梯。
14: 那怎么上去？
13: 倒是有点功夫。
14: 说说。
13: 说完话，一矮身来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4: 有功夫。
13: 二位请吧，
14: 该你们了。
13: 这叫什么功夫？
14: 功夫？
13: 看我的。
14: 你？
13: 我今儿我今儿喝出去，
14: 怎么着？
13: 我给他亮亮我的功夫。
14: 啊，你也会？
13: 哎，我
14: 让他们看看。
13: 我，哎呦呵，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这没包袱，不用裹啊。这拉，
14: 哎呀，这是你的对头是吧？
13: 有本事就别停。
14: 嗨，
13: 这我还在乎这个？你知道
14: 吗？看他们俩谁把谁累死。
13: 哎，对你这，我亮亮功夫，
14: 来，
13: 我哎，好，你们这好，我这拉个云手
14: 啊，
13: 走，
14: 我，
13: 去，
14: 哎。有慌，
13: 噌上去了，
14: 人上去了，
13: 鞋上来了，
14: 鞋上去了，
13: 鞋上。我说来人呢，
14: 啊，
13: 搬梯子够鞋。
14: 别，怎么还搬梯子够鞋呢？
13: 废话，在扎脚呢。
14: 我们不像话，
13: 梯子摆好。我说哥哥，别愣着上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就上去了，
14: 爬上去了，
13: 找着鞋，穿好之后一抬头。嚯，
14: 怎么了？
13: 摆满了全羊席呀！
14: 哦，你就看这个乐。
13: 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的说：“今天请二位英雄，非有别事
14: 啊！
13: 今有南路镖、西路镖、北路镖都有人敢保，唯独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是否愿意去呀？”
14: 你们怎么说呢？
13: 我说老英雄
14: 啊，
13: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哥俩的锐气，不就东边有贼吗？
14: 不怕他，
13: 咱打西边走啊！
14: 打西边走啊，
13: 咱绕过去啊，
14: 绕过去要你干嘛？你就得迎贼而上。
13: 迎贼而上？
14: 对，
13: 那要碰上
14: 了，这不废话吗？你不就是保镖的吗？
13: 跟您说个玩笑，
14: 别逗。
13: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4: 啊，过过号就是看你们练的什么功夫。
13: 哎，也叫亮亮镖。
14: 对，
13: 我们哥俩，老掌柜的，走到平台边上，这回使了个燕子三抽水，唰的一下下去，落在地上，连个声音都没有。
14: 有功夫？
13: 嘛功夫？
14: 又来了这劲儿！我告诉你，
13: 嘛味儿，他这么大岁数，练到这份上，还算说得过去。看我的，
14: 你
13: 走到平台边，往下这么一看，嚯，我了个去！
14: 啊，乱七八糟的。
13: 不是，这太高了，这个
14: 这就高啊！
13: 不行，练不了。
14: 怎么了？
13: 我运高啊！我这
14: 运高，这也不在乎。
13: 我平常穿高跟鞋都运。 嗨，这哪行？这再说我这还憋着泡尿呢，我这刚才扎啤喝多了啊，这等于多了一个暖水袋呀！
14: 甭形容了。这，
13: 我说伙计，厕所在哪儿？楼下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伙计顺楼梯就下去了。
14: 他是要省得练了，
13: 练练镖吧。
14: 对，
13: 我哥哥过去唰把这花枪抄起来，
14: 要练练枪。
13: 这枪可有讲究。
14: 有什么讲究？
13: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4: 何为六合枪？
13: 分内三合与外三合。
14: 内三合
13: 心气胆，
14: 外三合
13: 手脚眼。这叫言与心合，力与气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4: 怎么说的？
13: 一点眉存二次心，三扎齐度四撩阴，五扎科西六点角，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4: 哪六个字？
13: 崩拔压盖挑扎。
14: 嘿，
13: 我哥哥刚要扎一趟六合枪。
14: 是，
13: 我说哥哥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处，往那一站，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4: 废话，压根儿就没练呢。
13: 没练？
14: 没练。
13: 我得练。
14: 你练。
13: 哎、我过去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了。
14: 练练刀。
13: 刀交左手，怀中抱孕，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头子穗。
14: 对，
13: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4: 啊。
13: 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师。
14: 这叫架势。
13: 把式把式
14: 啊，
13: 全凭架势。
14: 对，
13: 没有架势
14: 怎么样？
13: 不算把式。
14: 不错，
13: 光说不练
14: 怎么样？
13: 那是嘴把式。
14: 不错，
13: 光练不说。
14: 哎，怎么样？
13: 那是啥把式？
14: 不错，
13: 连盒带药。
14: 不错，
13: 连弓带料。
14: 怎么样？
13: 谁要吃了我这个大礼丸，保证你压枪的你就逮住，我告你硬抓住架子踢。
14: 行了吗？什么乱七八糟？您跑这卖药来了？
13: 怪谁呀？
14: 怪你呀？
13: 怪你？
14: 怎么怪我？
13: 你让朋友听听，在旁边怎么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样去。
14: 哦，还怨我了。
13: 对呀，
14: 咱不提那个，咱还说练刀。
13: 我这接着练刀
14: 怎么样？
13: 你看又来了是
14: 吧？咱不提不提了，
13: 这事儿过去了。
14: 过去过去。
13: 我这刚要练刀
14: 啊，
13: 就听咔啦啦一个响雷，唰的一下下起雨来。
14: 你可留神，
13: 这我美呀。
14: 这怎么还美呢？
13: 这才显示咱们的本事。
14: 是啊，
13: 就看我这口刀，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竟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4: 您在院里练刀？
13: 我在屋里避雨。
14: 避雨呀？
13: 啊，
14: 我说竟见刀不见人呢，刀呢？
13: 扔了。
14: 哎，什么扔了？不像话。
13: 老掌柜说，二位不要练
14: 啊，
13: 这雨一时也停不住。
14: 嗨，
13: 还是到后院验验镖吧。
14: 验验镖，看您保的是什么。
13: 到了后院，
14: 嗯，
13: 十六辆镖车。
14: 哦，
13: 上面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4: 金坨子。
13: 老窝瓜、哎、
14: 老窝瓜。
13: 老窝瓜
14: 甭请保镖的、啊、我就能给送去。
13: 你懂什么呀？
14: 怎么了？
13: 这叫什么？这叫窝瓜镖。
14: 倭瓜镖
13: 看着是倭瓜
14: 啊，
13: 实际里边都掏空了，
14: 嗯，
13: 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
14: 你看看，
13: 我说走着
14: 走，
13: 我们哥俩押送着镖车、
14: 嗯、
13: 出了北京齐化门，过八里桥奔东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子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
14: 哦，
13: 我哥哥要说打尖住店，
14: 那就歇会儿吧。
13: 我说不行
14: 啊，
13: 住店更不安全
14: 啊，
13: 咱是连夜而行，
14: 艺高人胆大。
13: 虽说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4: 还能看见点。
13: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原来有了贼了！
14: 这就别上口了，不是有贼了吗？
13: 有贼了
14: 啊！
13: 我跟我哥哥跑到前面一看，
14: 嗯、
13: 就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喽兵。
14: 哦，
13: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14: 您听听，
13: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啊、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4: 怎么说的？
13: 呆
14: 呆
13: 呆
14: 呆
13: 儿贼。
14: 哎啊，这怎么回事？
13: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
14: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3: 不要小灯。
14: 哎，
13: 说此山是我开、
14: 嗯、
13: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14: 嗯，
13: 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4: 多厉害！
13: 我哥哥一看有贼
14: 啊，
13: 当时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裤裆里一使劲，扑啦啦
14: 出马了，
13: 拉屎了、
14: 哎、拉了。 你怎么知道的？
13: 我都闻见了。我说哥哥啊，怎么这么臭啊？
14: 你哥哥说什么？
13: 兄弟，念团炮散了。
14: 这甭掉坎儿了。
13: 哎呀，我说小小鼠道毛贼啊，竟敢气得我胸膛拉屎。
14: 那是气的，是吓的。
13: 哥哥，你且退后，叫小弟前去送死。
14: 好，送死啊？那叫擒贼受死。
13: 对。来人呢，拉过我的牛来。
14: 拉不好像话。
13: 怎么
14: 上阵骑马还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13: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4: 那也没有骑牛的。
13: 你骑牛防骨啊？
14: 防哪位骨啊？
13: 前七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4: 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3: 你看见了？
14: 我没有。
13: 你亲眼得见？
14: 没有
13: 还是都是牛呗。
14: 牛
13: 拉过我的牛来。
14: 牛
13: 抬过我的扁担来。
14: 对人上阵都使刀使枪，你怎么使扁担？
13: 防骨啊。
14: 又防哪位骨？
13: 三打祝家庄石秀用的就是扁担。
14: 人那扁担里暗藏着兵器，里边还有一杆枪呢。
13: 一地儿买的。
14: 一地儿买的
13: 大胡同批发的。我这里也有枪。
14: 哦，也有枪。
13: 哎，当时我就骑着扁担抱着牛，我冲
14: 过你。
13: 怎么还压死我？
14: 废话，骑着扁担抱牛像话吗？
13: 那
14: 叫抱着牛骑着。
13: 对，
14: 我这也够了啊！骑着牛抱着扁担。
13: 对，我把扁担这么一举，我说好贼呀，好贼！
14: 好贼！
13: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呀呀呀呀呀呀！
14: 行、您这个还没打就求饶了？
13: 谁求饶了？
14: 你刚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像话吗？
13: 我这给他个台阶下，你这他要懂事放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4: 你看着我
13: 啊！
14: 呸！
13: 哎呦，好，这是什么毛病？
14: 人是干嘛的？人就是劫道的。
13: 你还别说，我遇见这贼是个狠心贼，
14: 都那样。
13: 不但不听我这套，抡起大铁棍朝我脑袋呼的一下可就过来了。
14: 你赶紧躲呀、
13: 啊！这哪能躲呀？
14: 啊！
13: 当时我把扁担这么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而上，就听咔嚓一声，
14: 铁棍飞了，
13: 扁担折了。
14: 折了
13: 没关系
14: 啊！
13: 我又把这花枪抄出来，
14: 对，里边还有一杆枪呢。
13: 一转身来个回牛枪，
14: 好，不，回马枪。
13: 我骑的是牛，
14: 我忘记茬了啊！
13: 这贼的手也快，歘的一下把我这枪头可就攥住。
14: 是
13: 我贼人说你给我拿过来，
14: 抓住了，
13: 不给，给你，
14: 撒手了。
13: 劲儿小没夺过他，
14: 呵
13: 完了，手里没兵器，
14: 吹牛快跑吧。
13: 这牛也缺德，这节骨眼不但不跑，还往贼跟跟前凑合。
14: 这牛也吃里扒外、
13: 哎、完了坏了，无命休矣呀、
14: 啊、等死吧。
13: 我这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4: 你怎么还乐呀？
13: 后背还背着双刀，
14: 那管什么用、
13: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14: 啊。
13: 该找倒霉的贼人没看清，我是双刀出鞘。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右手刀来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并箭，鲜血直流，狗大着脑袋掉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14: 把贼杀了，
13: 我把牛宰了。
14: 宰牛啊！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0: 你有什么爱好
11: 啊？我喜欢打牌。
0: 哦，打麻将。
11: 哎，对，
0: 这我知道。他就喜欢打牌。周一到周日打7天，
11: 啊，有时候还得加一场。
0: 你看下午有时候还打呢。
11: 哎，对，
0: 打七，连打七，今天是专场，没办法，打不了了。周一，这我知道，我们住得很近
11: 啊。
0: 周一打牌输300。
11: 啊，对，是有这事儿。
0: 有输有赢。
11: 是。
0: 周二打牌赢500。
11: 啊，就回来了。
0: 周三打牌输700。周四打牌赢5块，周五行了，周五打牌赢了1200，
11: 全回来了。
0: 周六房子让人点了。
11: 我怎么那么遭欠呢？房子人点
0: 就运气不好嘛。但是除了打牌还喜欢什么？
11: 打牌
0: 还有呢？
11: 打牌
0: 就喜欢打牌，
11: 就喜欢打牌。
0: 您这不好啊，长时间打牌这不叫爱好
11: 哦，这叫
0: 不良嗜好。
11: 哎，确实不好。
0: 你看看我的爱好就比你那个要强。
11: 哎呦，那我得问一问，您喜欢
0: 劈腿？
11: 这算体育？那你这是武术？
0: 我这没数。
11: 那您这个得去瑜伽，
0: 得去儒家。
11: 那你对这活

0: 动特别热爱，
1: 我乱爱。
0: 乱，这什么活动啊？
1: 活动的不告诉你劈腿吗？
0: 劈腿是什么呀？
1: 不明白，
0: 我不懂。
1: 劈腿就是我有媳妇儿，在我媳妇儿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又相继和多名女性保持着联系，我这不就劈腿吗？
0: 哦，呸！
1: 但当然了，有不少朋友像他这样对我表达过敬佩。
0: 没羞没臊，你这是
1: 怎么的？
0: 我当他是练舞蹈的呢，我才听明白，你就脚踩两只船，你
1: 侮辱我。
0: 谁侮辱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脚踩两只船了？
0: 你这种行为就是、
1: 你没听我说我脚踩两只船了吗？你看我往这儿一站，专场看我也是个时代青年，我也受过高等教育，你凭什么说我脚踩两只船？
0: 你不是吗？
1: 你根本不了解我怎么，我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吗？像我这种人两只船根本不够踩。你不用这么频繁的向我表达敬意。
0: 还要脸吗你？啊，有脸说还站这儿？结了婚你们这叫婚外情，懂吗？要没有结婚你是胡搞乱搞，你对感情都不负责任。你看我岁数比他长几岁，我们两口子呢结婚三年了，都是唐山人，我姓马他姓杨。我们这三年我要说如胶似漆那是假话，但是我们从不劈腿。
1: 都唐山人
0: 啊？对呀、啊、
1: 三年了，
0: 结婚三年了。
1: 你姓马啊？他姓杨。
0: 对呀、啊、
1: 这俩动物能劈什么腿啊？
0: 我说的是戏、
1: 啊、都不懂。现在劈腿已经是一种流行趋势了。
0: 还趋势？
1: 就说我们家一楼住那大哥啊，小两口都是普通职员，日子过得也就一般吧。嗯，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前段时间大哥忽然就劈了腿了。
0: 哦，这外头就有人了？
1: 原来俩人的钱现在仨人花，经济条件直线下滑，弄这大哥没办法，天天是加班忙工作，不是开会就是学习。后来越干越好，从职员干成了组长，从组长提升成部长，从部长升职成部门经理，嚯！最后自己单干开了一个大型的破鞋回收厂。哎，
0: 对，他也就只能干这个。
1: 人家生意做大了，有钱了啊，提高了经济，发展了税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对破鞋回收这个产业链的市场空白起到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玩意儿还有反作用力？
1: 这是正能量。
0: 哪儿正能量？
1: 你不懂，这算是我的前辈。
0: 那就像你这种生活作风，你媳妇儿她也不管你。
1: 他太忙，管不了。
0: 忙什么呀？
1: 找对象。
0: 他也劈腿？
1: 什么叫他也劈腿啊？要论起来，我媳妇在劈腿界比我还高一辈呢。
0: 就你们那个胡搞还有辈分？
1: 你们相声界有没有辈分
0: 啊？有排字。
1: 还排字？什么字？
0: 德寿保文什么的。
1: 我们也排。
0: 那你们排什么字啊？
1: 就排三个字啊，铁拐李。
0: 多水！你们水？
1: 我是属于这个小辈
0: 儿啊。那你是？
1: 我是李字辈
0: 儿。哦，最后一辈
1: 儿。我是李字辈儿的小李子。哦，
0: 是小李子。
1: 我媳妇儿不一样，
0: 她是？
1: 我媳妇儿是拐字辈儿。我媳妇儿是拐字辈儿的，赫赫有名的大拐子。
0: 哦，你媳妇儿在金刚桥住，大拐子吗？
1: 不是，就是有名。
0: 哦，她还有名。
1: 在拐子辈儿有名。
0: 她怎么证明就有名了呢？
1: 上回，劈腿一男的，把人男的给迷住了。
0: 还迷住了？
1: 人死活离不开他。最后人家里都着急了啊，闹得人连太太都来了，
0: 人太太都找来了。
1: 打那儿起，我媳妇儿得一外号，
0: 她叫
1: 否极泰来。
0: 多好的成语，糟践了。
1: 就这么来的。
0: 哦，就否极泰。那你们俩这么过也不成啊？一直啊？
1: 谁说一直这么过了？
0: 以前不是，
1: 一开始我们也很幸福啊。哦，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下班看电影，周末逛公园，日子过得多好。嗯，可是后来他在同事的介绍之下注册了一个交友网站，
0: 坏了，变了。
1: 他是班也不上了，家也不回了，成天跟一帮网友在外边吃喝玩乐，游山逛景。
0: 那你管他呀？
1: 我管得了吗？因为这事儿没少打架。
0: 你看，
1: 后来我居然在一档交友类节目当中看见他了。
0: 你媳妇还上电视？
1: 我还纳闷呢。啊，哎呀，我媳妇儿进电视里头了，
0: 还进电视里，
1: 是不是我们家电视坏了？
0: 这回来吧，跟那没关系。
1: 最后居然跟一个男嘉宾牵手成功下台了，
0: 俩人成了，
1: 主持人还采访他呢。嗯，女嘉宾你好，请问您对男嘉宾的家庭条件还满意吗？
0: 你媳妇儿怎么说？
1: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你看他的爸爸是局长，舅舅是馆长，叔叔是院长，这样就挺好嘛。啊，我要跟他散了，我没准能成他妈呢。
0: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
1: 看完之后我是心如刀绞，
0: 搁谁都得难受。
1: 我算明白了啊，什么叫真爱，哪个叫感情，这都是骗人的。
0: 您要这么想就错了。
1: 我管他对错。哎呀，你们相亲去吧，我也配对去。
0: 这么做不就歪了吗？
1: 你找一个，我找仨，咱看谁能力大。
0: 您听我劝，不能这样。
1: 我就不信了，就凭咱小伙长这模样，找仨那么轻而易举吗？
0: 还真不可能。
1: 我找那个漂亮的。
0: 有吗？
1: 有，你不知道啊？到酒吧。
0: 哦，那地方有
1: 漂亮姑娘多呀。哎，看见我就找她要电话，
0: 不就完了吗？那你去吧。
1: 到酒吧我还真看见了，往那儿一坐，哎，那个漂亮啊。嗯。
0: 你
1: 快，哎呀，
0: 啪！你要绑票是怎么着？
1: 我找她要电话，
0: 我以为你要绑着，你要人又不给你呢，
1: 不给你就
0: 想办法。你有什么辙？
1: 你看，你过去。你好，你是小芳吗？
2: 啊，我不是。
1: 哦，那我认错人了，我能留您一个电话吗？哎，你看这不联系上了吗？
0: 你还真有办法。
1: 就
0: 来来来来、嗯、
1: 你好。
2: 干嘛呀？
0: 多厉害。
1: 你是小芳吗？
2: 对呀、啊、我就是。
0: 是
1: 打乱我的作战计划了。
0: 你不是这么设计的。
1: 没事啊，随机应变，
0: 这还能改。
1: 你赶紧试、啊、这么巧，我也认识一个叫小芳的。
2: 你找那个去啊？找我干嘛？臭流氓，呸。
1: 弄得我很没面子。
0: 你活该，你知道吗？你
1: 活该。
0: 对，
1: 活该。那是以前啊，你再看我现在。哦，我的劈腿技能已经凌驾于我媳妇儿之上了。
0: 就这还有技能？
1: 就我媳妇儿现在在外边劈腿我都能知道。
0: 我不信。
1: 这不信，上回我给她打电话，我问你在哪儿呢啊，她撒谎，她说她跟她妹妹在一块儿。
0: 你怎么知道她撒谎？
1: 她妹妹在我怀里呢。
0: 你们一家子都什么人？你们都，
1: 我现在我管不了他了。我身边呢现在也是美女如云，妻妾成群。
0: 你这兜里揣着牌呢，你逮谁跟谁来呀？你这是
1: 不是？我现在每天忙得我不可开交，四脚朝天的、
0: 啊、你成小王八了。人有四脚朝天的吗？那个
1: 就是忙啊。
0: 怎么忙？
1: 就这么说吧啊，就连我吃饭的时候，我那些个女朋友都不让我闲着。
0: 我就不信了，你一吃饭有那么多女的找你。
1: 那天吗，我正准备吃饭呢，电话响了。哦，喂，谁呀、啊？谁？
2: 好嘛，宝贝儿，
1: 怎么着？啊，我吃饭呢。嗯，你没吃呢？没事，过来吃。哦，你老公在家呢。
0: 你听，都这路人，
1: 那完了。
2: 晚上想，
1: 晚上想我了。晚上看电影。
2: 行，晚
1: 几点？六点，这不还半小时吗？行，没问题，咱不见不散。
2: 好嘞，撂了啊。
1: 开了吗？
2: 晚上约出去了。
0: 狼狈为奸。
1: 赶紧吃饭吧。哼，刚准备吃饭，电话又响了。
0: 好。
1: 喂，谁呀、啊？哎呀妈呀，谁呀、啊？
0: 你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切，
1: 是老蒯不？
0: 老蒯。
1: 咋的，老蒯？嗯，哥，我吃饭呢。嗯。你没吃呢？没吃，过来整两口啊。哦。你老公洗澡呢？
0: 都这样人，你看。
1: 那完了，我晚上想我了。晚上约我看电影啊？
0: 你晚上都定出去了你。
1: 行，几点？
0: 还几点问？
1: 六点半呢。
0: 俩人就差半小时。
1: 我有时间。
0: 还有时间？
1: 没问题。
0: 那行，好。
1: 行，撂了啊。嗯呢，欧了。
0: 他们俩差半个小时，
1: 这都应付得了。哦，没问题，
0: 您有能力，
1: 应付得了。好，赶紧吃饭吧。
0: 嗯，吃。
1: 刚准备吃饭，电话又响了。
0: 这就仨了，这就。
1: 喂，谁？干？这
2: 啊 ？Hello？ 嚯，
0: 你都浪到大洋彼岸去了，你呀？
2: 怎么着？
0: 还怎么着？
2: 我吃饭呢。你没吃呢？没吃过了。哦，你老公刚下飞机。
0: 外国人也这样，你看。
2: 那完了，晚上行，晚上约我看电影。
0: 晚上你约俩了你？
2: 只行，我有时间。
0: 还有时间？
2: 几点？六点六十。
0: 你说七点不就完了？还六点六十？
2: 好的，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就纳闷，你这仨你怎么定你？你
1: 这个很有挑战性啊！
0: 还挑战呢你？
1: 这就行了。再来电话我可不接了。
0: 你没法定了，
1: 赶紧吃饭吧。
0: 快吃，
1: 刚准备吃饭电话又响了。
0: 这就四个了。
1: 这你接啊？这个我特别喜欢。
0: 你还有喜欢的？
1: 就喜欢他
0: 这路人呢。
1: 喂，谁呀？
0: 怎么还唐山味儿的呢？
2: 是小样不？
0: 我跟我媳妇儿一个姓儿呢。
2: 咋的？我吃饭呢。你，有事儿啊？想我了？约我看电影啊？我跟你说，只要不是今儿个，哪天都行。哦，明儿啊，明儿你老公打麻将去。
0: 明儿下午还真有局儿，明儿下午。
2: 行，行，咱明儿见。好嘞。
0: 你看了吗？
2: 明儿都约出去了。
0: 你绝对是个骚神，你真的。
2: 你管不着。哎，那怎么绿了？
0: 哦、那是台布照呢，那是。
2: 没事，我先管不了名了
0: 啊！今儿我看你今儿这仨怎么对付？
2: 一看表6点了啊，赶紧奔电影院吧，
0: 去吧。
2: 到电影院门口一看，坏了啊，仨人全来了。
0: 你这时间都排开了，
2: 都说想我了吗？要命，仨人站的还挺近。我一看，我先奔外国人去。
0: 那俩怎么弄啊？
2: 那俩问我，我有话说呀，
0: 还有话说。
2: 我赶紧找外国人去啊！我一过去，那俩看见我了，嗯，跟着也过来了，还问呢，
3: 哎，这外国人谁呀？对呀，这外国人谁呀？
2: 我说这个外国友人呢，他是我没见过外国人，我跟他合影留念的。
0: 什么理由啊你？
2: 这个过来要搂我，那个过来要抱我，这个过来还挎着我，仨人全愣了啊，还问呢，
3: 哎，你们俩谁呀？
2: 哎呀妈，你俩谁呀？
3: 哦，你们是谁呀？
0: 这多闹得慌啊！你俩味儿不行，还出来一个，你们是谁？
2: 区分人物嘛。
0: 你这多闹腾，
2: 三人还争呢？
0: 怎么争？
3: 我是他娘们儿。哎呦，
2: 我是他相好的
3: 啊！我是他的亲人。
0: 别争这个，
2: 三人这个打呀，
0: 都明白了。
2: 俗话说得好啊，三个女人一台戏，老娘们打架王八拳呢、啊。
0: 还有招数，哎呦呦，
2: 就抡起来了。嗯，打着打着，外国人不打了，
0: 怎么呢？啊、哦，
3: 不要打了，你们中国功夫太厉害了。
0: 这肯定还开玩笑呢，还
3: 咱们三个都是受害者。
2: 对呀、啊，
3: 真正的坏人在那儿。嗯，
2: 拿手一指我，三人冲我来了啊，抡着就过来啪，哎呦，给我这通打呀！
0: 你该打你，
2: 真疼，
0: 活该。
2: 不过打完我是彻底明白
0: 了。你这才明白，
2: 这个王八拳是厉害啊！
0: 他就明白这个了，你说
2: 不玩吗？
0: 你玩世不恭啊你！
2: 你说什么？
0: 你这么做是不是错了？社会上有这种现象，嗯，但是不是个少数吗？再说你也让你那媳妇儿给害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听哥哥一句话，现在咱就改。呸！吐我干嘛？
2: 我这是向你表达敬佩。
0: 这谁明白呀？你说，
2: 你说对了，
0: 我说对了。
2: 我曾经面对过伤害，面对过背叛，面对过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我玩世不恭，嗯，我漠视感情，但是我错，
0: 是
2: 我不应该向挫折低头，应该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不能随波逐流。
0: 现在咱就改。
2: 能改吗？
0: 能改呀！
2: 先回家啊，跟我那个老前辈否极泰来离婚。
0: 你别提他了，
2: 我跟我那帮狐朋狗友断绝关系，
0: 这多好！
2: 我好好学习，嗯，认真工作，嗯，就这么说吧啊，打今儿起跟我那帮女朋友我都不联系。
0: 你这么做这就对了。
2: 不是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0: 你还留恋谁呀、啊？你
2: 就那唐山小杨，
0: 你们俩能成吗？
2: 那得问他爷们儿、啊。
0: 你看人都有丈夫了都，
2: 结婚3年了。
0: 这人谁？
2: 你还认识？
0: 哪位？
2: 你跟我一块说相声。
0: 我媳妇儿。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13: 没错，
12: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13: 哎，那当然。
12: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13: 是
12: 有的演员善于唱，
13: 哎，
12: 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13: 哎，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12: 您就拿我来说吧。
13: 您呢？
12: 我比较擅长学唱。
13: 哦，您喜欢唱啊？
12: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呀，
13: 啊，
12: 一般人还来不了。
13: 哦，您都唱什么呀？
12: 我会唱耗子。
13: 哟，那你太厉害了
12: 啊。
13: 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12: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我
13: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12: 劳动耗子。
13: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12: 知道吗？
13: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这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12: 太对了。
13: 对吗？
12: 耗子种类大伙儿比较熟悉。
13: 那是
12: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13: 有
12: 行船耗子，
13: 没错，
12: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
13: 哎，我那叫狗拿耗子。
12: 对，你说对了。
13: 我你仿佛在骂我。
12: 请把仿佛去掉。
13: 仿佛干嘛？就是呀，
12: 开个小玩笑，
13: 别这样逗啊。
12: 就是种类很多。
13: 是的，
12: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13: 什么耗子呢？
12: 叫做车水耗子。
13: 这个咱不常听
12: 啊，北方呢比较少见。
13: 是吗？
12: 过去来说在南方，
13: 嗯，
12: 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
13: 嗯，
12: 这个耗子唱出来呢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13: 你别光说了
12: 啊，
13: 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12: 大伙不爱听。
13: 爱听你看啊，
12: 既然这么爱听啊，
13: 哎，
12: 那我就献丑了。
13: 那您来了吧。
12: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13: 是啊，
12: 面前有一条竹杠，
13: 哦，
12: 手搭到竹杠上，
13: 嗯，
12: 脚底下踩水车，
13: 哎，
12: 预备备，
13: 嘿，
12: 走
13: 走，
12: 打扫死呀，那二妹死呀，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个踹呀，踹呀，蹬个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13: 兄弟
12: 啊。
13: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12: 谁有病啊？
13: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12: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13: 啊，两个人，
12: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
13: 哎呀，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12: 对了，啊，
13: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12: 水上来了。
13: 哦，这水就上来了，
12: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
13: 嗯，
12: 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13: 哎，没错，
12: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13: 哎，那当然了，
12: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13: 哎，你等会儿。
12: 嗯，
13: 你这说的不对了。
12: 怎么了？
13: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耗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12: 大嫂子二妹子
13: 嗯，
12: 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13: 对，
12: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耗子，
13: 这多好。
12: 那你帮我个忙。
13: 我帮你什么忙？
12: 你演一个大嫂子。
13: 哎，我这是大嫂子了。
12: 我演二妹子呀。
13: 哎呀，咱俩好般配呀。
12: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13: 可以呀。
12: 好吗？
13: 指挥自动化，
12: 可爱一点。
13: 哎，可爱一点，
12: 就这样。
13: 哼，嗯，
12: 哎，
13: 我是大嫂子。
12: 准备好了吗？
13: 啊，准备好了。
12: 预备备，
13: 哎，
12: 走
13: 走，
12: 大嫂子呀，嗯呐，二妹子呀，嗯呐，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13: 一起来呀，
12: 摁开关呀，
13: 摁开关呀，
12: 摁开关呀，
13: 摁开关呀，
12: 摁开关呀，
13: 摁开关呀，
12: 咔！
13: 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12: 触坏了，
13: 触。这是玩坏了，这是。
12: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号子呀，
13: 啊，
12: 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13: 哎，还真是啊。
12: 嗯，
13: 不是兄弟
12: 啊，
13: 你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0: 这就傻了，这就。
1: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耗子呀，啊，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0: 哦，实践作用。
1: 你比方说吧，
0: 它有什么用啊？
1: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耗子的存在。
0: 不是歌曲里面有耗子吗？
1: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0: 哪一首歌？
1: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0: 啊，这我们都听过。
1: 一根筷子也
0: 红黑红，
1: 轻轻背着端，
0: 红黑红。
1: 十根筷子哟，
0: 红黑红，
1: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0: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1: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歌里面有劳动耗子，哦，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0: 哎，确实是啊。
1: 对了，
0: 哎，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就那个前夫的爱。哎，
2: 不对，
0: 兄弟，
1: 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0: 我离什么婚呢？我这
1: 前夫的爱干嘛？你说那歌我知道
0: 哪个？
1: 那叫欠夫的爱。
0: 对，欠夫的爱。嗯，对，就是你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干活去吧你！
0: 不是。这怎么还唱急眼了呢？这
1: 怕哥哥偷懒啊！
0: 哎呀，哥哥太难了。我
1: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耗子啊，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0: 哎，很有带动性，
1: 大伙听着就高兴。
0: 没错，嗯，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耗子呀？
1: 也有耗子，
0: 生活里。
1: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0: 啊，放牛，
1: 轰牛耗子
0: 啊，轰牛耗子是
1: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0: 是，
1: 哦，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0: 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1: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0: 他怎么唱的呀？

0: 轰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啊、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啊，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哎，哄
1: 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1: 内心，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啊，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轰牛号子就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来。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真臭，公牛说不臭不臭 I love you， 哟呵呵，哟呵，好。行吗？
1: 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
1: 啊，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这个，
1: 是吧？
0: 牛搞上对象了啊！牛，对不
1: 对？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
0: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啊，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哎，唱的清扫劳动耗子啊，
1: 清扫耗子。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风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
1: 好嘛，老大爷唱的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儿一站，哎，唱一首《清扫劳动号》的，嗯，特别的有气魄，哎，
1: 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啊，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子。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哦，
1: 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哎，不是，哎，兄弟，嗯，但人销售有号子。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
0: 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你是不是能给自己喊死？
1: 不是，我看他们喊的挺带劲的，我们。
0: 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啊、嗯！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号子唱、这个，
0: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啊？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哎，
1: 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哈。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大行号子特别简单哦。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哦，啊，我这好，
0: 我有点意思啊。嗯，
1: 有会的，
0: 有会的啊。嗯，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哎呀，就你不会啊？哎就。
1: 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0: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啊，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1: 行。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这就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0: 你会吗？
1: 我会呀。
0: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1: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0: 你来一回我听听。
1: 你听啊，
0: 来来。哎嘿
1: 呦啊！
0: 你要死啊？
1: 我比他们清楚多了。
0: 没有底气呀、啊！
1: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嗯。哎嘿呦啊！
0: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通人性，你看见没、哎？
1: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0: 一说就有啊，啊，但是调门不够高
1: 啊，不行，
0: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1: 再高点、啊，
0: 再来一回，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
0: 再高点
1: 啊，耿俊，这个我上不去了，
0: 知道这意思了，
1: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
0: 销售行业唱大行号的，
1: 没问题。
0: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啊，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1: 哦，现在是，
0: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员，
1: 哦，上班了，这就，
0: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哎，每个人都要 A 黑 U， 好不好？
1: 行，
0: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嗯，大点声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嗨、哎，来一回啊，
1: 来吧，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0: 一样，快点，快点，开会了。
1: 哦，开会。

0: 呦啊，
1: 流血又流汗呐、啊，
0: 哎嘿呦啊，
1: 哎总是不流泪呀、
0: 啊，哎嘿呦啊，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棒啊，
0: 就那么棒啊，
1: 努力来奋斗啊，
0: 比着往前冲啊，
1: 众人在我先呐、
0: 啊，一马要当先呐、
1: 啊，一起蹭蹭上啊，
0: 你行我也行啊，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别唱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小
5: 叫什么？
4: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呀！
5: 哎，没错没错，
4: 北京话
5: 叫什么呀？
4: 发小，
5: 一块成长起来的，
4: 对不对？
5: 哎，
4: 这家里头，
5: 嗯，
4: 他爸他妈从小一块
5: 儿，
4: 我们这吃着家里饭长大的，
5: 那互相之间呀，
4: 对我跟亲儿子一样，
5: 特别疼他。
4: 你说家里头谁不熟吧？
5: 都认识啊。
4: 侯振鹏他爸爸，
5: 对，
4: 侯明旦。
5: 哎呦嗨。
4: 北京老头啊，
5: 嗯，
4: 胡同生胡同长，
5: 哎，那倒是，
4: 哎，有这独特的爱好，
5: 嗯，
4: 哎，哎，老头讲究玩
5: 什么
4: 文玩，
5: 哎，手把剑，
4: 他爸爸也玩，
5: 当然了，
4: 瞧人家别的老头玩鸡心，
5: 哦，
4: 他爸爸回家比
5: 喜欢
4: 鸡胗子，
5: 鸡胗子，
4: 腰子，
5: 你先亮
4: 羊肉串，
5: 哎。我爸这手是炒锅，你看你别撒多了了就。
4: 那玩意儿
5: 哪个这个鸡心呀？
4: 啊，鸡心
5: 说是核桃形状像鸡心。
4: 哦，核桃
5: 是这核桃
4: 形状像鸡心。
5: 对呀。
4: 后来他爸爸不玩这个了。
5: 哎，
4: 狮子头。
5: 哎呦。

0: 玩狮子头了、哎、没错，
1: 玩的在北京有名啊、哎、
0: 有一号
1: 有名，
0: 对，
1: 哎，人家那有名那个明星
0: 呵
1: 啊，演过电视剧都上他爸爸这找来，
0: 桃花，嗯，
1: 手里有一对啊，
0: 嗯，
1: 绝无仅有，
0: 对，
1: 盖世无双，
0: 您听听，
1: 好极了啊，
0: 嗯，
1: 嘿，那天我去，我说大爷，
0: 呵，
1: 我听说咱家里头有这个宝贝狮子头，
0: 嗯，
1: 您让我这小辈儿的我搂搂，
0: 嗯，呵，
1: 有打抽屉里拿出来，
0: 哦，
1: 跟我这儿显摆，
0: 你看老头都这样，
1: 哎、喜欢呀，
0: 嗯，
1: 哎。哎，小子，我跟你说，哎，不是你大爷跟你吹，你知道吗？
0: 我爸爸什么形象啊？
1: 嗯，大爷这狮子头绝了，
0: 我哪绝法啊？
1: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0: 是啊，
1: 这么办，哎，小子你待着，
0: 嗯，
1: 大爷给你玩一个，你看看
0: 啊，你玩我瞅瞅。
1: 说着话，他爸爸唰唰唰着玩这狮子头啊，
0: 啊，
1: 一边揉，
0: 对，
1: 一边掉肉馅儿。
0: 哎，对了，还是丸子是吗？
1: 啊，
0: 你撂下吧啊，哪狮子头？说了，核桃得是，
1: 喜欢玩，
0: 四喜丸子不行。
1: 提笼架鸟
0: 也喜欢，
1: 这胡同里都有吧？
0: 哎，都有都有。
1: 一说到这胡同啊，
0: 嗯，
1: 现在这味儿淡了。
0: 哦，是
1: 过去啊，
0: 嗯，
1: 我们小时候
0: 啊，
1: 那胡同才叫胡同。
0: 对，
1: 说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讲我们胡同的故事。
0: 那好啊，
1: 那年代，
0: 嗯，
1: 国家号召叫计划生育、啊，
0: 一家只生一个好。
1: 我们家，
0: 嗯，
1: 就我一儿子。
0: 哎，
1: 他们家，
0: 我们家，
1: 完了，
0: 怎么了？我们家
1: 孩子。有点超生，
0: 哎，我们家确实多生了几个
1: 超生，
0: 嗯，
1: 哎，他不算底下的啊，
0: 啊，
1: 不算弟弟妹妹，
0: 哦哦哦，
1: 光姐姐，
0: 对对，
1: 光姐姐
0: 多少啊？
1: 27个、哎，
0: 哪有那么些个呀？
1: 太多了。
0: 好，不生猪我不算完是吗？27个，
1: 我跟民兵排似的，站着这太
0: 没有那么些个
1: 啊，
0: 一共就7个孩子，有
1: 孩子多，啊、那年代呀、啊
0: 嗯，
1: 有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呀？
1: 还是花粮票。
0: 哦、
1: 挣钱少，
0: 对，
1: 一个孩子吃得好、
0: 嗯、
1: 孩子多了他吃不饱啊，
0: 这还真是那么回
1: 事。我们俩这儿玩，
0: 哎，
1: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0: 什么呀？
1: 一打招呼没有、嗯、你好、
0: 哎、
1: 你好，
0: 不这样。
1: 各位您知道吗？
0: 嗯，
1: 见面怎么说话？哎
0: 哎都知道。
1: 嗯，哟，二哥
0: 喝
1: 吃了吗？
0: 你看看，
1: 嚯，老子，
0: 嗯，
1: 家里头吃的什么呀？
0: 显得那么亲切，
1: 见着小孩也问。
0: 哎，
1: 我们俩这儿玩，
0: 对，
1: 二大爷有打胡同里出来，
0: 嗯，
1: 准备
0: 问他。
1: 小陈儿，
0: 那他姓陈呀，
1: 咱吃的好啊，
0: 嗯，
1: 站起来就答，
0: 呵，
1: 二大爷，
0: 嘿，
1: 什么事儿啊您？
0: 什么事儿
1: 啊？家里吃什么呀？
0: 嗯，
1: 启禀二大爷，
0: 还挺好逗、
1: 嗯。我们家今儿吃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0: 他们家吃饺子，
1: 好吃不好吃？
0: 嗯，
1: 倍儿香，
0: 没不好吃的。
1: 嘿，
0: 嗯，
1: 下回再做，给二大爷端一盘行不行？
0: 行吗？
1: 放心吧，您内。
0: 呵
1: 玩吧，
0: 啊，接着玩。
1: 到他，
0: 哎，该问我了。
1: 小猴
0: 啊，这叫我呢。
1: 你们家呢？
0: 我们家吃什么？
1: 再瞧他。
0: 哎，哇，
1: 哎，二大爷，
0: 您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哎，我这是怎么了？问我呢？
1: 饿的呀、哎，
0: 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呢？
1: 啊，
0: 我在家里躺着吧，我就。
1: 别的小孩，
0: 嗯，
1: 我们小时候玩小汽车，
0: 对，
1: 他们那个玩具最朴素。
0: 我玩什么呀？
1: 轮椅。
0: 哎，谁玩轮椅？别摇着了，这就
1: 二大爷，
0: 嗯，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家里都吃什么？
0: 问我吃什么？
1: 二大爷，
0: 嗯，
1: 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哦，我们家喝粥，
1: 包饺子喝粥。
0: 哎，
1: 天壤之别，
0: 差距看出来了。
1: 转过天来，二大爷接着问，
0: 哦，
1: 陈儿，今儿家里头吃什么呀？
0: 哎、又问他了、
1: 哎。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呵，改打卤面了，
1: 好吃不好吃啊？
0: 嗯
1: 嗯，香着呢，
0: 好吃极了。
1: 下回再做怎么办？嗯，嗯二大，嗯，不用说了。
0: 嗯，
1: 我给二大端一大碗，
0: 呵，
1: 我洗一绿黄瓜。
0: 真会说话。
1: 会玩吧？
0: 哎，
1: 小猴，
0: 这又叫我了。
1: 你们家呢？
0: 啊，哎，您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了，我说。从这说，
1: 二大爷，
0: 嗯，
1: 我们家又喝棒子面粥。
0: 我们家喝两天粥，
1: 连喝两天粥。
0: 哎呀，
1: 北京这老太太有一爱好，
0: 什么爱好啊？
1: 好传闲话，
0: 好嚼舌头。
1: 就她吃不饱这事儿啊，
0: 嗯，
1: 我们胡同仨老太太
0: 啊，
1: 不到5分钟的传播作用下，
0: 怎么着？
1: 大兴房山门头沟、哎、没有不知道的。
0: 哎，呵。老太太这嘴太快了，可
1: 他爸爸这脸上挂不住啊，
0: 跟谁都挂不住。
1: 儿子，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2: 你说咱人穷志不短，
0: 对，
2: 不蒸馒头争口气，
0: 就是。
2: 明天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啊，别说吃棒子面粥
0: 了。我告诉你，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都。
2: 没事，宝贝儿，不死就是活。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那个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别说喝棒子面粥了。
0: 那说什么呀？
2: 爸爸。我说吃什么呀？哎呀，
0: 瞧给饿的。
2: 你也说吃打卤面。
0: 也说打卤面。
2: 好，爸爸，什么是打卤面呀？
0: 都没听说过，
2: 没吃过呀。嗯，宝贝儿，一碗卤，一碗面。哎，把这卤往面上一倒，拌上你就吃去了。
0: 你搅和吃去了。
2: 哎，嗯，转过天来啊，
0: 对，
2: 二大爷刚出胡同，还没等问呢，
0: 怎么着？
2: 这孩子真争气，
0: 就是
2: 站起来就说，
0: 抢着打
2: 二大。哎，
0: 我在猝死，我起猛了，我在。赶紧告诉他昨天吃的什么。
2: 二大爷，我们家吃了。哎，宝贝儿别着急。嗯，家里头吃什么呀？
0: 告诉他。嗯，
2: 打那个
0: 就想不起来了。
2: 打麻将。
0: 呵，有吃打麻将的吗？昨儿刚教你的。
2: 吃什么？哎，打卤面。哎。二大一听，嗯，甭问，
0: 怎么了？
2: 这孩子大人教了，
0: 这怎么话说的呢？
2: 好啊，
0: 对，
2: 宝贝儿，嗯，家里头也吃打卤面。
0: 对了，
2: 跟你二大爷说说，
0: 说什么呀？
2: 家里头打的什么卤啊？
0: 哟，这忘问了这个，嗯，
2: 棒子面卤。
0: 这能吃吗？这个
2: 棒子面卤，嗯，这面怎么吃啊？
0: 这没法吃。
2: 二大爷，哎，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0: 还是喝粥啊？这。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红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亮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 菌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菌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谢谢您的掌声，
8: 感谢大家的鼓励。
7: 演员上台呢，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8: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7: 刚才主持人说了
8: 什么呀？
7: 理财罗家，
8: 我们哥俩的名字，
7: 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8: 告诉大家，
7: 才子佳人，
8: 你听一听，来说详细一点。
7: 我叫理财，我是才子。
8: 我叫罗家，我是佳人。嗨
7: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家人长得特别的好，
8: 过奖了，
7: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8: 谢谢。讨厌啊！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7: 那应该怎么形容？
8: 自然灾害。
7: 有自知之明啊！
8: 别废话。
7: 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8: 过奖了。
7: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8: 没错，
7: 说学逗唱
8: 这四门。
7: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8: 说吧，
7: 你哪门最好？
8: 要说最好的啊，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7: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8: 哎呦，那多了去了。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7: 是吗？
8: 那是。
7: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8: 最好的那还得说是我们的快板儿。
7: 快板
8: 绕口令。
7: 那就不用唱了。
8: 怎么了？
7: 我说没人听了已经啊。
8: 怎么就没人听了？
7: 不是你会唱是吗？
8: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7: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8: 你那意思枪火呗。
7: 会打板吗？
8: 我童子功啊。
7: 可得打齐了。
8: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7: 行
8: 啊，
7: 可以，
8: 没问题。
7: 来，
8: 这位枪火
7: 拿板啊。
8: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7: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8: 来了。
7: 不是啊，
8: 拿
7: 怎么着，
8: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7: 来一段。
8: 走，
7: 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啊，什么人推车压道沟，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
0: 你看有鼓掌的吗？这个来
1: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1: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们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啊，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给它改了。
1: 啊，
0: 对呀、
1: 啊，把我们这传统艺术给改了。
0: 现在朋友们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1: 哇，这能行吗？
0: 当然能行了，
1: 这是你出的主意。
0: 来呀、啊！
1: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0: 能改
1: 是吗？
0: 行，
1: 行，那你这样啊，
0: 啊，
1: 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哎，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0: 当然能改了。
1: 是吗？
0: 朋友是吗？
1: 啊，
0: 那咱们呢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1: 那家喻户晓啊。
0: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1: 哦，都得突出出来。
0: 那当然了。
1: 那行了行了，
0: 咱来一回
1: 没问题。
0: 我打这边来。
1: 那我打这边来。
0: 开始了。
1: 可以
0: 来，
1: 这玩意都新鲜啊。
0: 嘿呀嘿呀，
1: 来，
0: 干嘛呢你？
1: 我乐呢。
0: 乐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嘿，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0: 对呀、啊，
1: 嗨，跟你挺有意思，
0: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1: 那你嘿呀，那我也得嘿呀呗。
0: 对呀、
1: 啊，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啊，
1: 可以可以，
0: 打招呼呢啊，
1: 这挺好玩啊。怎么上山，吱扭扭，
0: 打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哎、什么下山的乱呀嘛乱点头，
0: 后边的朋友，
1: 后边的朋友我看到你了呀，什么有头不要尾，
0: 前排的朋友，
1: 前排的朋友祝你们天天快乐、啊、什么有尾的没有头，
0: 有有有有有有有，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呀、啊，蝎子有尾无有头，要要要要要要，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0: 啊、那当然了。
1: 哎，那你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再改一首，
0: 还改？
1: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
0: 嗯、
1: 啊，有不少情侣。
0: 没错。
1: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0: 还能改，
1: 也能改。
0: 啊，还能改。
1: 也是一男一女。
0: 我还来男的。
1: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0: 行，开始了啊。
1: 可以。
0: 我打这边来。
1: 我打这边来啊。

牛牛，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紧紧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

0: 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1: 哎呀，吓死宝宝了！
2: 我说啊，咱再改一首，
1: 这还改？
2: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哎
1: 呀，行了吧？
2: 怎么了？
1: 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1: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2: 是是是，
1: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2: 什么歌？
1: 今天起的盖头来。
2: 哎，
1: 行了，等着。
2: 哎，干嘛去？
1: 拿东西。
2: 回货。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1: 哎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2: 知道。
1: 什么呀？
2: 烤羊腿。
1: 你还是饿了。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叫尤克里里，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2: 等会儿，当当当当，嗯，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2: 什么？
1: 士力架。
2: 哎，谢谢。各户来一条士力架。
1: 你慢慢嚼吧。
2: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1: 我知道，
2: 一种吹奏乐器。
1: 有备而来，
0: 你不也不虚此行吗？
1: 改革
2: 创新，
1: 掀起你的盖头来。

0: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年轻的演员啊，
5: 对，
4: 咱们这个年轻演员啊，有一个毛病。
5: 什么毛病？
4: 大伙儿让他观察半天了，年轻演员上来都说简单做点自我介绍，都是这句
5: 啊。对呀，
4: 这咱明白。演员想出名，大伙不认识咱。
5: 对呀，
4: 趁机做点介绍。你想出名吗？
5: 演员谁不想出名啊？
4: 想出名啊？
5: 想出名啊？
4: 想出名，这样，你
5: 干嘛？
4: 你听我的，
5: 听你的，
4: 你听我的啊，你跟我混。
5: 什么叫跟你混呢？
4: 跟我走，保证让你出名，保证没问题。
5: 能出名
4: 没问题，因为我是现在我主要是我这个相声这边我基本上不参与了。
5: 那您干嘛呀？
4: 我主要是混这个影视圈。
5: 影视圈
4: 了解吗？
5: 有一点了解，
4: 知道吗？
5: 影视圈，
4: 哎，影视，拍个电影，拍个电视剧，我经常这个。就最近嘛，最近我跟人合伙，
5: 干嘛？
4: 合伙弄了一个大电影。
5: 哦，您弄一大电影，
4: 打算明年的暑期呢，咱们上一上，投资一个大电影。
5: 嚯，
4: 你大片儿，大片儿这个投资呢，投资倒是有一点不敢再说太多吧。
5: 啊，怎么了？
4: 我呢，在这里边我是副导演，副导演懂吗？
5: 哦，您是副导演，
4: 专门管演员的那个。
5: 可不嘛，演员都归您管呢。
4: 哎，对，你要想行，
5: 您跟我
4: 混啊，
5: 您什么？
4: 保证哎，保证，我跟你说，你跟着我，我保证啊，保证三年，你是中国一姐，就是你啊，没问题。
5: 不是，您这错了。不是一姐，一姐干不了。我中国有个一哥，
4: 对，你中国的哥，
5: 对，的哥干嘛呀？
4: 什么？
5: 一哥，
4: 你甭管是什么，
5: 中国一哥，
4: 对，想好，想好你就跟我。
5: 副导演，您啊，帮帮我呗，您帮帮我。我跟您说，我从小我就喜欢拍个电影、拍电视剧、演个话剧，我就爱这个。
4: 还喜欢？
5: 我特别喜欢，
4: 喜欢电影。
5: 对呀，
4: 那意思我要是拍电影，你
5: 我参与呀。您帮帮我呀，我参与。
4: 乐意参与电影？
5: 太乐意了。
4: 想进影视圈？
5: 想啊。
4: 呵，你看看这啊，这真是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走非机动车道。您这啊，
5: 好，您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4: 来了吧？可以
5: 啊，可以吧？
4: 可以，没有，
5: 谢谢
4: 我管演员嘛。
5: 是是，
4: 我可以
5: 啊。
4: 你要是合适的话呢，给你安排个角色。
5: 哦，您给我安排一角色。
4: 但是咱们得说好，咱得试试戏。
5: 哎呦，专业，
4: 对不对？
5: 真专业。
4: 你演出你得有表演的水平
5: 啊。就是啊，对呀。
4: 试一试戏，你要看合适的话，咱可以合作一下。
5: 没问题，
4: 好吗？
5: 没问题。
4: 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
5: 哦，您介绍您这戏是吧？
4: 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电影。
5: 哦，
4: 我们这电影是一个大投资、大制作的古装大电影。
5: 哦，是一个古装戏，
4: 郑和下西洋。
5: 哎呦，太好了！
4: 郑和知道吗？
5: 太知道了，
4: 三宝太监。
5: 对呀，
4: 郑和呀，各位，郑和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5: 对。
4: 那是了不起的这个政治家、航海家，那这一辈子太坎坷了，
5: 就是，
4: 哎呦，一生的时间呢，都付出在这个航海事业上，哎呦，根本就为大家舍小家，天天跟妻子打，
5: 对，
4: 媳妇关系好不好极了，孩子上小学帮不上忙，
5: 不
4: 天天航海去，
5: 导演，您好像说串了，我问您，这郑和不是太监吗？
4: 是太监，
5: 太监怎么还能有儿子呀？
4: 儿子吗？
5: 怎么能有儿子呢？
4: 儿子，干儿子。
5: 哦，干儿子。
4: 对，对不对？认个干儿，谁都有干儿子。
5: 哦，认个干儿子。
4: 干儿子没什么，对不对？
5: 那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啊？
4: 干媳妇儿。对不对？这
5: 我头一回听说还有干媳妇儿的。
4: 哎，对对，我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5: 您属于夸张了。
4: 这是我们的独创。
5: 哦，呵。
4: 为什么呢？我们是从侧面啊，让大伙更了解一下。
5: 哦，
4: 那郑和咱们都知道他航海的这个事迹
5: 啊，对
4: 啊，他。

0: 那个工作上功绩大伙了解
1: 啊，
0: 个人生活呢，
1: 哦，
0: 他肯定也得有，
1: 那是
0: 郑和也是人，
1: 就是
0: 总得有七情六欲
1: 啊，对呀，
0: 我们就从这个点入手
1: 哦，
0: 哎，所以我们这电影高潮最高潮的部分啊，就是讲郑和下西洋，郑和被困女儿国，
1: 对
0: 啊，跟女儿国国长两个人
1: 不
0: 来回，
1: 导演不，
2: 您又说错了，
0: 怎么错了？
2: 那个唐僧身陷女儿国。
0: 不对
1: 啊，
0: 唐僧取经去哪儿？
1: 西方取经啊。
0: 对，西天取经
1: 啊。
0: 郑和下西洋也是奔西，都奔西走，他能到女儿国他也到那儿了，都困难了，全都困难了，懂吗？
1: 所以不是您呐，您得找那个符合历史的，您知道吗？我跟您说啊，或者我们这戏一播出，好多小朋友他就看了，他小朋友他一看，他一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就不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是
0: 吵什么？怎么不说话了？吵什么呀？啊？

0: 是你什么身份？你知道你什么身份吗？你是演员。
1: 演员。
0: 我是谁知道吗？
1: 导演。
0: 对，导演，我是导演，知道吗？我导演。你跟导演就这么说话？对不对？我跟你说，想拍拍，不想拍走。
2: 不不，想拍想拍，谁？
0: 我们这追着我们拍戏的人多了去了。
2: 我是，我没说。
0: 我们演员劳务两亿五，知道吗？
2: 您别提这个，我想拍呀、啊。
0: 想拍，别那么多话。
2: 啊，行行行，
0: 不乐意赶紧走人。
2: 不不不，
0: 是，
2: 我乐意，我乐意，
0: 对不对？
2: 哎，
0: 到时你要成两亿五，这里边又来个1%，你就发财了，对吧？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对对。
0: 父亲呢，舍不得他，嗯、
1: 哦，
0: 不想让他走，但郑和呢，无论如何也得走，最后他就走了。
1: 哦，就是
0: 这么一个情景，
1: 可以，
0: 好吧，
1: 没问题。
0: 咱们这样，你呢，就为试试你啊，主要试试你，你来的你就来郑和，
1: 男一号，
0: 也是试试
1: 主角，主角，
0: 没准啊，那不是我的，
1: 好，
0: 那是试试，
1: 可以可以。
0: 然后我呢，
1: 啊，
0: 我给你搭个戏，
1: 啊，搭戏，
0: 我呢，我扮演你爸爸，
1: 啊，可以，
0: 好，郑和的父亲，
1: 嗯，
0: 好吗？
1: 可以，
0: 咱们这咱现在可以开始，
1: 可以可以，那个，
0: 来吧，
1: 您把那个叫什么？你们都叫台词儿。剧本给我台词我看看，我看一会儿咱这对词儿啊。
0: 你这个演员，我跟你说啊，一看没拍过戏吧，没跟导演聊过，没一块合作过吧？
1: 不多。
0: 你是谁？你是试戏的。
1: 哦。
0: 我跟你搭个词儿，谁跟你配戏？我还跟你合作，谁跟你合作？
1: 啊、
0: 嗯。刚才不情景不告诉你了吗？随意的发挥。
1: 哦，就即兴表演，
0: 背景就记住，就是看你表演。
1: 哦，您就考考我。
0: 那当然，试戏嘛，那
1: 没问题。我刚才我理解错了，我
0: 哎，反正就这个规定情境之内呢。
1: 啊、嗯、啊，
0: 你无论如何，
1: 嗯，
0: 你让我答应让你出海，
1: 嗯，
0: 就算成功了。
1: 哦，只要是你让我出海，
0: 哎、
1: 这就算成功，
0: 就算你演技到位，
1: 没问题，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了吧，
1: 来，
0: 哎。来，
1: 快点，咱怎么来？
0: 你别气，
1: 来，
0: 你打
1: 我这，
0: 就这个，就这个，
1: 怎么？
0: 你起码你扮一扮，孵化道嘛，
1: 孵化道，
0: 进人物嘛，找点道具，磨两笔。
1: 我找找去，
0: 哎、就弄点，
1: 找找去，
0: 弄点东西，
1: 找，
0: 哎，找个什么？
1: 找，
0: 去，
1: 你别走啊，你等会儿。
0: 这演员，我跟你说吧，这是我这人就是，也是好交朋友。这一看轻易不用这，你看这一看这就是近亲结婚的后遗症，这就是，你知道吗？
1: 我就找了个这个，
0: 穿试试，
1: 穿，
0: 哎，人靠衣裳，
1: 那对，
0: 哎，对，
1: 高兴，我
0: 这，
1: 哎呦，
0: 头套，嗯。
1: 遇上亏了，
0: 头套哈、啊，
1: 对，这过去都是。
0: 嚯，还有点这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0: 来，
1: 找都得专业嘛，对吧？
0: 哎，走。
1: 反了，行，
0: 就这样，就这样，
1: 可以吧？有点扎得慌啊。
0: 哎，你大伙儿看看，
1: 哎，
0: 大伙儿看，嘿。这要在古装片里，这肯定是必须得凌迟处死。你知道这造型吗？好，
1: 您这叫什么话呀？那
0: 可以
1: 开始，
0: 哎，就这意思，
1: 行不行？
0: 情节记住了吧？
1: 啊，对，
0: 来吧，
1: 可以，
0: 开始。
1: 哎呀，太好了，
0: 准备吧。
1: 哎，父亲。今日早朝，圣上下旨命我出访海外，明日一早我可就要登船了。
3: 我去。
1: 父亲，皇命难违，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3: 别废话，哪边去就家带哪边去。
1: 我爸是什么毛病？这是。父亲，有道是忠孝难两全，等到天一亮，就算你不让我走，恐怕也不行了。
4: 走，哪去？这炕上坐着是吧？妈的，毙了你！
1: 惯着什么脾气这是？不行，硬的不行，我跟他来软的。父亲啊！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就让我下地狱吧，我的个爹呀！
0: 这是你下地狱还是我下地狱了？
1: 皇命难违呀！
0: 行，甭来这套，还什么皇命难违？你连市里都没出去过。

0: 要到海外，你能办什么事儿啊？
1: 父亲放心啊，按照祖上的规矩，但凡出访海外，必须祈福祭祀，可保平安归来。
0: 这谁借谁会那个？这
1: 我行啊，我行啊，我学过这个，我来过，我来一个行吗？我来一个，别动啊。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祈福祭祀的法器，
0: 法器，法，这还我不会呀、啊，对不对？
1: 啊，不是，这还一个，
0: 来，
1: 这还一个，
0: 不是这玩意儿，这怎么玩儿、啊？这是
1: 啊，你听着啊，听好了啊，
0: 什么呀？

0: 了天呐，哎嗨哎嗨、哎、呀！日落西山黑了天呐，郑和出海奔西边，为保一路得安泰呐。今天在此请神仙，无论你是东西南北哪路仙，中国的仙，外国的仙，东国的仙呐，北欧的仙，你是奥林匹斯老神仙，保佑我七下西洋平平安安转回还来，哎嗨哎嗨、哎哎、呀！一路坎坷呀，千千万的翻过了高山，万万千呢，有大黑山、小黑山，日出日落昆仑山，尖山、华山、横山、泰山、九华山呢，还有一座峨眉山，延安有座宝塔山，江西有座井冈山，韩湘子出家就在终南山，杨家将、杨五郎的出家就在五台山呢，革命先烈的功劳大，有五位壮士英勇就义，狼牙山，这些个山，那些个山，祝愿大伙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呢，哎嗨嗨嗨嗨。哎哎哎呀！
1: 怎么样？
2: 行，可以，就冲那表现啊！这南一就你了，
1: 这太好了！
2: 可以。
1: 导演，那两亿五我能拿多少啊？
2: 哎、两亿五都给你也没多钱呢。
1: 不是两亿五啊？
2: 对，就两亿五、
1: 啊。怎么个两亿五、啊？
2: 两亿五嘛，就是两个一毛的，一个五毛的。谢谢。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您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啊，
6: 顶我干嘛呀、
5: 啊、对你
6: 不你
5: 干嘛
6: 站这边
5: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6: 不是？
5: 哎
6: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6: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5: 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6: 不是
5: 单口相声，
6: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5: 啊、对
6: 我跟
5: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6: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5: 不是
6: 你干嘛呢？您这，
5: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6: 你什么意思你？
5: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6: 是啊，
5: 对不对？
6: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5: 哎，对，凭什么呀？
6: 这怎么叫
5: 凭什么？
6: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啊？
5: 哦，编导安排的。
6: 对呀、啊，
5: 那我谢谢编导
6: 啊。对，
5: 我祝福您
6: 啊。
5: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6: 您这是祝福的吗？
5: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6: 对呀、啊，
5: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6: 我学十五年了。
5: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6: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5: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6: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你过了，
5: 是
6: 你上这边。

0: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啥？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三婶，三婶，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婶，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婶，我先坐待会儿，瞅了，瞅了，瞅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0: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0: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 来，你来，
0: 不是你，
1: 那你得站这
0: 个，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 嗯，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迟算。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1: 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2: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

0: 在想当初。哦，
1: 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成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经常、那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2: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
2: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2: 您就拿我当一个猛撞人吧。啊、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3: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2: 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2: 对，嘿，
1: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2: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2: 来吧，
1: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2: 大树楼桑。
1: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1: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2: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2: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2: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
2: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什
1: 么，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2: 哎，等会儿，走，出来，走。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2: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之

0: 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

0: 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啊！哎，
2: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1: 感谢您各位啊，支持我们第九届中国曲艺节。
2: 没错。
1: 哎，您看您这么一热烈鼓掌啊，演员特别的高兴，
2: 就兴奋了是吧？
1: 哎，年轻演员上台没别的，
2: 怎么着？
1: 给您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2: 怕您各位不认识我们啊。
1: 我叫董建春。
2: 董建春是他。
1: 您各位听我这名啊，起得特别好。
2: 好吗？
1: 刚才主持人也夸了。
2: 怎么说的？
1: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您看。

0: 到头我就算你搭档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名字我得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我名字说呢，
2: 你让不让我说呀？
0: 名字呢？
2: 哪位带着筐给他扣上得了？
0: 我怎么了我啊？不是你把我名字，你得响亮的跟大家说出来呀。
2: 我上台说的多清楚啊！咱做自我介绍，你得自己说呀，对不对？我没有义务介绍你，自己名字自己说去，我不管啊，自己说去去。
0: 不是怎么这样的这人？那个，我叫李丁。
2: 你瞧，完了吧？说完你的名字，台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你说完我名字没人退场，那就算成功了。你还想要什么反应啊你啊？
2: 这说明一个问题。
0: 再说刚才那叫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吗？
2: 不是，
0: 这不也有鼓掌的吗？我年轻演员，我上来能有多大反应？一会儿后边那么多明星大腕呢，他们上来那才叫反应。
2: 是我
0: 他们上底下啊，又是鼓掌，又是尖叫，又是跺脚的。我出来能这样吗？那这样，那咱们再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叫李丁。哟，
3: 嗨嗨嗨，帮那那嗨帮那嗨，喊大是谁？不是咱们犯了什么？把大嘿是谁让咱们？
0: 我有点失态了。
2: 拍观众的反应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这演员没有名气。没人知道
0: 我年轻演员，我怎么就有名气了？
2: 你还别拿年轻当借口。
0: 我们说相声的，我能跟那些什么唱歌、跳舞、演电影的
2: 比？哦，你那意思，相声演员跟这个影视演员比不了？
0: 它不一样啊，
2: 有一定道理，
0: 对不对？
2: 因为啊，相声这种表演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的呢，
0: 有局限性。
2: 对，传统相声啊，观众们听的呢
0: 比较多。
2: 可能会产生一些呀
0: 厌烦心理。
2: 如果你每次都能
0: 猜出我说的话，
2: 我会生气，我会难过，我会
0: 很受伤。
2: 你能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了吗？
0: 你上哪儿找这么心有灵犀捧哏演员去？这是
2: 你管这叫心有灵犀呀？
0: 多好啊！
2: 纯粹捣乱。
0: 怎么捣乱了？
2: 上台不介绍你，有原因的。
0: 有什么原因？
2: 这个演员啊，不是我说他。
0: 怎么了？
2: 今天我给大伙表演这东西，你不会，我知道那些东西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安安静静、踏踏实实跟那听着，别说话，行不行啊？
0: 什么？哎，你会的我还不会。
2: 对了，
0: 我还不知道。
2: 别说你不知道了，这个东西你连想都不敢想。
0: 我连想都不敢想，
2: 傻了吧？哎
0: 呦，那咱们掌声有请董建春给咱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
2: 不是，你等会
0: 儿，好不好？
2: 表演什么？
0: 下蛋。我想都不敢想啊！
2: 是我也不敢想，
0: 是不是？咱们没那去年是鸡年，对吧？那你给我下个鸡蛋，好不好？
2: 不是你，
0: 要是去年是蛇年，就下个蛇蛋。
2: 你行了，
0: 要是其他年就没有办法，因为其他年都是哺乳动物。
2: 你没完了是吗？
0: 就下不出来了。
2: 我还在台上我下蛋
0: 什么？
2: 我没听说过，我也不会那玩意儿。
0: 那我不会，你什么你会？
2: 我那意思，我会的知识你不会。
0: 你会什么知识？我
2: 刚才主持人不介绍了吗？节目名字《我的健康生活》，健康的知识你了解吗？
0: 我怎么不了解？
2: 李丁上台，他还说我是立秋的啊！你还不如我呢，你最不健康了。
0: 我怎么不健康呢？
2: 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啊。李丁这个人呢，体弱多病，
0: 就容易得点小病的。
2: 一年啊，得得两回病，
0: 那也不算不健康啊。
2: 一病病半年，这个很
0: 严重。我就十二个月都卧床是吗？
2: 就拿这回，
0: 我太体弱多病了。
2: 他来咱们保底演出，就是从病房打了一个地道偷摸过来的。
0: 我出院怎么跟越狱似的呢？我还从医院打个地道出来，我
2: 身体不好。
0: 我没那么不好啊，
2: 对健康的知识就没我了解。
0: 你怎么了解健康？
2: 我太了解了啊。就说最近啊，年轻人都流行减肥呀。
0: 啊，是啊，
2: 要想减肥成功，保持好身材，我总结过。
0: 总结什么呢？
2: 两点。
0: 哪两点？
2: 管住嘴和迈开腿。
0: 跟治糖尿病是一样的。
2: 什么叫糖尿病？你得过什么？
0: 管住嘴，迈开腿吗？
2: 那么有生活呢？就告诉你这两点，一定要记住了。管住嘴是什么？不能暴饮暴食，
0: 不能吃多了，
2: 大鱼大肉。哎呦，特别是夜宵，建议各位啊少吃。
0: 是吗？
2: 对身材很有影响。
0: 有影响吗？
2: 在座各位肯定都吃过，什么夜宵啊，路边摊啊，大排档啊，而且大多数不是自己愿意去的，
0: 那是
2: 朋友邀请，非去不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怎么办呢？
0: 哪儿不少啊，建桌，你看清楚了吗？你看。

0: 那有人搭理你吗？
1: 怎么没有？你看，对不对？这是对艺术的支持。
0: 这是你姐夫是吗？
1: 啊、这叫
0: 怎么那么护着他呢？怎么？
1: 我花钱了，管不着你。
0: 花多少钱呀、
1: 啊？就告诉你、啊，有这种情况、哎，你肯定也吃过夜宵，对不对？
0: 我是容易吃夜宵。
1: 以后要保持身材，还吃不吃了？
0: 我不能吃了，
1: 对吧？哎、以后万一要是有人再叫你去、啊，你怎么办？
0: 我拒绝他。
1: 要不咱们这儿，我考验你一下。
0: 你考验考验。
1: 表演一个场景。
0: 好好好。哎呦。下班了，你
1: 李丁
0: 累死了。哎呦，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好啊，走吧。我这，哎呀，
1: 你不要拒绝我吗？
0: 我挺喜欢吃夜宵的，但
1: 是咱俩给大伙表演什么呢？啊啊，得拒绝。
0: 哦，拒绝。
1: 再来。
0: 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哎，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2: 拒绝你。
1: 你这也太生硬了吧？啊，
0: 不行吗？
1: 你得找个理由啊。
0: 得找个理由，
1: 再来
0: 还得。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哎，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呢？
0: 没钱。
1: 我请客呀。
0: 我一言为定啊。
1: 不是，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0: 你还能再狠点吗？你
1: 必须不能去，找个理由拒绝我，然后赶紧走。
0: 啊，行行行。上了一天班，怎么脸那么疼啊？
1: 李丁，李丁，
0: 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我不去。
1: 怎么呢？
0: 我得赶快去北极。
1: 啊？
0: 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1: 你侮辱我智商了是吗？
0: 怎么？
1: 北极有企鹅吗？
0: 这理由不行是吗？
1: 怎么编个瞎话都不会呢？
0: 那换一个，
1: 换一个，赶紧走。
0: 哎呀，累死我了。
1: 李丁，
0: 要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了？
0: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这算什么理由啊？
0: 怎么什么理由都不行呢？还
1: 编个瞎话都不会？
0: 那怎么编？
1: 装病行吗？
0: 装病会呀，
1: 对不对？
0: 我打小我就装病。
1: 你装个病，
0: 哎、最会装病了、
1: 啊。你这个朋友没有发现你的破绽的时候，赶紧跑。
0: 我赶紧跑就行，明白了。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要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我就
1: 不是
0: 我不行，我那个、啊、我不行，我生病了，
1: 病了，
0: 我受伤了，
1: 哪儿受伤了？
0: 我腿折了，我
1: 回来。
0: 我腿真折了，我。
1: 你让大伙看看咱俩这模样，谁像腿折的呀？
0: 我。
1: 怎么编瞎话那么难吗？
0: 啊，那我再换一个瞎话。
1: 别换了，
0: 我
1: 行吗？
0: 啊，
1: 我看出来了。
0: 怎么了？
1: 管住嘴，你就这样了。
0: 啊，
1: 你就是一吃货。
0: 我怎么吃货呢？我
1: 这个、咱不说了
0: 啊，
1: 咱说迈开腿。
0: 迈开腿，对，你教会我迈开腿，我一样能减肥。
1: 就是每天啊，坚持锻炼，
0: 体育运动。
1: 像你这种体质，每天跟我练吧。
0: 怎么着？
1: 怎么坚持体育运动？
0: 哦，
1: 保证让你 一个月，
0: 怎么着？
1: 就让你练出甲鱼线。哎，练出来之后你就棒了。
0: 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 什么叫水产呢？
0: 什么叫甲鱼线呢？
1: 有腹肌呀、啊、
0: 有腹肌，人鱼线、马甲线、
1: 对对，
0: 还甲鱼线。
1: 说错了，就是让你练成腹肌了。
0: 哎，对对对，
1: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八边形的腹肌。
0: 那还是甲鱼线那个
1: 啊，
0: 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现在
1: 那是什么呀？
0: 八块腹肌。
1: 八块腹肌。
0: 八块腹肌。
1: 就告诉你 加强锻炼。
0: 哦，
1: 平时运动吗？
0: 运动，我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1: 看不出来。
0: 怎么？
1: 你平时运动
0: 啊？
1: 你也没我运动的专业。
0: 怎么没你专业？
1: 我跟这随便做一动作，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
0: 怎么可能呢？都知道。
1: 还不信？这样啊，你猜一猜，我接下来做的这个动作是哪种体育项目？
0: 行啊，没问题。这样，咱们大家伙一块儿猜，好不好？
1: 啊！什么运动？
0: 那个太突然了，还没准备好呢，还
1: 不是让你注意吗？
0: 这
1: 你猜啊！
0: 我这回注意，这回
1: 动作，
0: 这回注意
1: 啊！啊！什么运动？
0: 难产。
1: 难产是运动啊！
0: 我看你挺痛苦的嘛。
1: 没听说过，不是
0: 啊？那什么运动？
1: 猜不出来了。
0: 猜不出来，你说正确答案。
1: 公布一下
0: 啊！
1: 足球。足球这个运动太好。
0: 足球不对，足球人这样，对吧？这是足球啊，你这这算什么足球呢？
1: 不明白
0: 啊，
1: 这个足球啊，它砸脸上了多形象。
0: 砸脸上算什么？你什么球砸脸上不都这样吗？你篮球砸脸上了排球砸脸上
1: 行了行了行了，
0: 网球砸脸上

0: 铅球打脸上，啊，一下就受不了，就
1: 还铅球，猜不出来就给你换一个，
0: 你不形象，你
1: 换形象的，
0: 换，
1: 看这个，
0: 我看看，
1: 什么运动？
0: 不，您这运动怎么老一股子一股子？那怎么？
1: 猜什么运动？
0: 这什么运动？
1: 不知道。
0: 我这哦，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你这是端午节喝了雄黄酒了，对不对？怎么运动啊？这是
1: 多形象啊！
0: 什么呀？
1: 刚才有朋友都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游泳啊，游泳啊！
0: 你游泳这样游泳，你这么游都淹死了，那都你换一换，你这形象点，你好。
1: 再给你做一个，这特别形象，
0: 行，
1: 注意啊，
0: 形象。
1: 啊，引体向上
0: 啊！引体向上，
1: 真是猜得出来，猜不出来。
0: 这样，您最后再做一个
1: 啊，
0: 再做一个动作，我好好猜，你一定做形象了，好不好？
1: 肯定形象，
0: 我肯定得猜出来。
1: 不一样，
0: 最后一个动作，
1: 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什么运动？
0: 猜出来了，
1: 这是
0: 你藏了私房钱，你媳妇在家打你，加法，啪啪啪。
1: 停，别抽了，别打了，你别老把你们家家风安我身上，行不行？
0: 我们家哪有这家风啊？你这
1: 让你猜运动，
0: 我跟您开玩笑，乒乓球，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很形象，
1: 乒乓球，
0: 哎，
1: 是我们国家的国球，
0: 嗯嗯，
1: 在这个全民健身当中啊，
0: 嗯，
1: 发展的是最快的。
0: 我
1: 最
0: 行，明白，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1: 就你？
0: 哎，我最了解乒乓球，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当乒乓球运动员，我为国争光。
1: 那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咱们跟这儿啊，
0: 嗯，
1: 表演一个场景。
0: 什么场景？
1: 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0: 嗯，
1: 你打球，
0: 嗯，
1: 我解说。
0: 好啊，
1: 你要是这个动作呀，
0: 嗯，
1: 打得好，
0: 嗯，
1: 证明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0: 没问题啊！
1: 我来这解说，
0: 肯定健康。
1: 这样，你先啊，背过身去，
0: 哦，
1: 听我这解说，给你一个信号，你上场，
0: 我就上场，
1: 开始
0: 了。哎，
1: 各位观众，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乒乓球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1.78米，26岁，性别男，爱好女，两水一定凯迪拉克，想找一个孝敬父母的单身女孩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与我联系，或者扫描二维码，等你们哟。
0: 等，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你这个项目是不是没有我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跟后头等我信号呢吗？
0: 我是等信号呢，我等我出场的信号，我不是等你发情的信号啊。
1: 谁
0: 干嘛？你跟人跑这找对象来了？怎么？
1: 那应该呢。
0: 赶紧运动员出场啊！
1: 好，我们看到我方运动员李丁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
0: 哎，好，哎，当当当，哎，好，哎，没有掌声没有关系，对。哎，
1: 不是，怎么就知道要掌声呢？你这
0: 有点小尴尬。
1: 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0: 开始了。
1: 由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球。
1: 发球。好球，正手。
0: 我
1: 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机会，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太好了。刚才这个动作呀，真是太精彩了，
0: 我特别的满意。
1: 让我们朋友看一下回放。
0: 嗯，
1: 扣杀，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让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三。扣杀，你赢了！哦耶！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弧圆反手，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
0: 好耶！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16倍速的快放。正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0: 别说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2: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
12: 哎，
11: 您就高兴
12: 啊。顶我干嘛呀？
11: 啊，对对对对，你
12: 不你
11: 干嘛
12: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2: 不是，
11: 哎
12: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2: 不是
11: 单口相声，
1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1: 啊、对对，
12: 我跟
11: 单口相声，
12: 哎，
11: 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2: 你什么意思你？
1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2: 是啊，
11: 对不对？
1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1: 哎，对，凭什么呀？
12: 这怎么叫
11: 什么？
1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1: 哦，编导安排的。
12: 对呀、啊，
11: 那我谢谢编导
12: 啊。对，
11: 我祝福您
12: 啊。
11: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0: 呀？
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0: 我学15年了。
1: 哎，各位听听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 我相声功底深啊，
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0: 你过
1: 你是
0: 你上这边去，
1: 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0: 你问我什么
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三儿，三儿，
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呀？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0: 你来，
1: 不是你，
0: 那你得站这边，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可不止
0: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0: 嗯，
1: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
0: 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
0: 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0: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
1: 哎、
0: 行、
1: 哎，
0: 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让你
1: 哦，就是连说带伸的，
0: 哎，就是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拿你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3: 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白。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么，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再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

0: 桥前哦，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喂，小王。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追啊！
5: 哎，停！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做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8: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7: 啊，相声。对，怎么了？
8: 不对。
7: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8: 味儿不对。
7: 什么叫味儿不对？
8: 韵味啊。
7: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8: 韵味不对。
7: 您说说。
8: 您听这个名字
7: 啊，
8: 相声，
7: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8: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9: 我们这名字土气，
8: 你一点都不文艺。
9: 哦，怎么就文艺了？
8: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7: 叫什么呀？
8: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9: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8: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9: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8: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9: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8: 那也得改。
9: 怎么改？
8: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9: 啊，是聊天。对，
8: 聊天就叫哈拉。
9: 叫什么？
8: 捧哏就叫吐槽。
9: 吐槽
8: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9: 我们还得洋味儿。
8: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9: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8: 那当然。
9: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8: 语言啊？
9: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这个？
8: 作为一个演员，
9: 怎么着？
8: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9: 啊。那倒是。
8: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9: 什么时代？
8: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9: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8: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9: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8: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9: 这形象多好啊。嗯，
8: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9: 我还没死呢。
8: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9: 什么比例？
8: 从脚到肚脐是一，
9: 你瞧，
8: 从一到头顶是0.618。
9: 黄金分割线。
8: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9: 哦，您这标准。
8: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9: 我这比例也好啊，
8: 买电视合适。
9: 这怎么讲？
8: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9: 我这黑屏了似的。
8: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9: 多好这！
8: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9: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8: 不合比例？
9: 怎么这么损呢？
8: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9: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8: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9: 你瞧瞧，
8: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9: 你看看
8: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9: 好家伙，
8: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9: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8: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9: 怎么样？
8: 土豪！
9: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8: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9: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8: 有时间吧？
9: 走啊，
8: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9: 怎么着？
8: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9: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8: 雕琢雕琢。
9: 什么意思啊？
8: 我是个雕塑家。
9: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8: 怎么呢？
9: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8: 我也有啊。
9: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8: 我也有啊。
9: 您那是
8: 小肠
9: 雕一碗卤煮是吗？
8: 这卤煮干什么？
9: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8: 小肠。
9: 什么？来小肠。
8: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9: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8: 我也有。
9: 您那是
8: 植物人。哎，
9: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8: 我也有。
9: 您那是
8: 打弹弓的人。
9: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8: 我也有。
9: 您那是
8: 天坛的圣斗士。
9: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8: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9: 怎么呢？
8: 庸俗
9: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8: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5折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啊，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9: 哎、是不是？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9: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9: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哎，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9: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9: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9: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9: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9: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9: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9: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9: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9: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呀？
9: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9: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9: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9: 清华直理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9: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9: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9: 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9: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9: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9: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9: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9: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9: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9: 小脚，
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9: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雕着费神。
9: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9: 怎么呢？
0: 那个材料49号半
9: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9: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9: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9: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9: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9: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9: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9: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9: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9: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9: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9: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9: 鸡眼，
0: 鸡眼干嘛？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9: 还鬼脸儿，
0: 鬼脸。
9: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9: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手就不松开。只有你能够表达我的运动追求，只有你能够表达我的艺术理念。哎呀，你在这待着实在是太屈才了，没别的啊。亚洲足联正在缺少一名艺术主管，我看你完全胜任。我说不是不是，这我哪干得了？
1: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0: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1: 怎么回事呢？
0: 亚着足底等着，拄拐子我也得管。
1: 你也晓得。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

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饭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独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

0: 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说到一代名将赵奢的故事。赵国名将辈出，无奈王朝江河日下，颓势难免，最终强者胜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继续开疆拓土。在开发岭南的过程当中，一位河北人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位被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年轻将领，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1997年，有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常说，香港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那么，中国最早是什么时候，又是谁在香港建立了政权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河北人的名字，他就是秦始皇时期最早在香港建立政权的爱国名将赵佗。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河北涿州，毛泽东啊把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叫过来，就问道：“你是广东人，你知道赵佗吗？”曾生摇摇头说：“不知道。”毛主席笑着说：“不知道赵佗是不行的，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南下干部第一人呐！你们广东开化很早，早在秦始皇那时候，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
6: 要说起赵佗呀，在岭南地区那可是大有名气。他曾经是两广以及南越一带的拓荒者，同时呢，也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跟河北有什么渊源呢？他又为何千里迢迢到岭南地区做官呢？
7: 这位赵佗是横山郡真定人，就是现如今石家庄的正定。他有勇有谋，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秦军的将领。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原之后，觉得这领土的面积还不够大，还想

0: 继续扩张。从哪儿开始呢？如果往北边走，就要遭遇强大的匈奴。现如今他不打匈奴，匈奴反而时不时的来骚扰。秦始皇想出一个办法，抽调了大批的壮丁去修长城，阻挡匈奴入侵。往北扩张不太现实，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做呢？秦始皇呢，目光一转，盯上了岭南这块地儿。在秦朝以前，岭南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大部分，以及贵州、福建南部地区，居住着众多的这南越族的部落，就被称为百越之地。那里山高皇帝远，交通又不发达，经济文化很是落后，很多部落的族人都还生活在原始状态，人们住在树枝茅草搭成的小窝棚，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日子。各个部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猎物和土地相互残杀。岭南地区呢，地广人稀，还是蛮荒之地，武器装备、军事力量跟大秦国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在秦始皇看来，要想拿下岭南地区简直小菜一碟。公元前的218年，也就是秦始皇29年，他就任命大将屠遂为主帅，赵佗为副帅，率领着50万大军，驾着高大的楼船，浩浩荡荡地就向岭南地区开进。
1: 因地制宜，南越部落如何布下天罗地网，以德服人，大将赵佗怎样平定百越之邦？
0: 攻打南越的主帅屠遂是元老级的大将，后来又被拜为国尉，那相当于国防部长，是一员统领千军万马的老将。再看看这赵佗，那时候还不到20岁，在屠遂的眼里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要论起行军打仗的话，赵佗那还嫩了点。主帅屠遂呢，将50万人马分成5路，任命赵佗为副将，率领3万兵马先行出发，又动用了20万犯人输送辎重粮草。他自己呢，率领秦军主力从南岭进攻，心想着只要越过南岭的林地，一举平定着陆梁之地，那就是头等功。屠遂是越想越激动，给手下的将士们加油鼓劲说：弟兄们呐，使劲给我杀，只要占领了岭南的地盘，就会封官进爵，要什么有什么。那个时代当兵打仗都是脑袋憋到裤腰带上，哪个当兵的不想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呢？大家听了屠遂的话，个个是英勇杀敌，强弓冒进。进入岭南以后，见人就杀，见到牛羊就抢，南越地区遍地都是尸骨。这时候赵佗站出来劝阻说：既然我们要占领这里，南越人那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的大屠杀使不得呀。可是这屠遂他杀红了眼，根本就不把赵佗的劝阻当回事儿。南越各个部落虽说平常也相互争斗，可现如今看到秦军这么残酷，杀了他们的亲人，毁了他们的家园，抢了他们的地盘，心里那个恨呢，原本是一片散沙的南越部落空前团结起来。他们在关隘路口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抛下以前的仇怨，抱成团，拧成绳，齐心协力对抗秦军。别看南越部落在武器装备上比不了秦军，可人家智商也不低，打仗的策略他也不差。岭南地区呢，树林密集，山高水险，道路崎岖，南越人充分发挥自己善于爬山涉水的本领，在各个路口那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这秦军自投罗网。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天上像下了火，屠遂带领他手下来到了西江畔的三罗地区，路经一个大树林，将士们是又累又热，腿上像是灌了铅，走两步喘三喘，一步一挪，艰难前进。他们没想到走着走着就进了南越部落的包围圈。突然间，铜鼓齐鸣， 乱箭齐发，南越人就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把这秦军团团包围。秦军慌了神，连忙反击。别看屠遂身手不凡，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啊，他也施展不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个不留神，屠遂中了两支箭，这些箭那都是蛇蝎剧毒侵袍，这屠遂当场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坠地死亡。没了主帅，这秦军可就乱了阵脚。这节骨眼上有个明白人站出来，对将士们说，咱们再这么横冲直闯的话，全都得死到这儿。屠大将军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有勇无谋。咱们想想当初赵佗将军怎么说的，咱们如果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他们这些人，还需要相互残杀吗？咱们还想活着回中原，就得按照赵佗将军的办法办事儿，赶紧撤兵，听赵将军的号令。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将士们一听这话，大队人马全部汇集到赵佗的麾下。赵佗说了，岭南百越地区的越人跟咱们一样，那也是爹生父母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相互残杀，杀到何时能罢手呢？所以我宁愿贻误战机，也要爱民如子，不能杀。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善待他们，让他们自愿跟着咱们走。赵佗他想的挺好，可是南越人心中的仇恨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抹平。在漫漫的等待当中，几十万秦军的吃喝拉撒睡就需要解决，眼瞅着粮草等军需物资就出现了短缺，秦军的将士们人心涣散，恨不得立马卷铺盖卷回家。是撤兵回到中原，还是继续坚持等待时机取得越人的信任呢？赵佗的内心那也是翻江倒海，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继续坚守，并且向秦始皇啊寻求援助，解决军需。秦始皇很支持，先是派了他的贴身太监史禄主持押运粮草，结果这里是山高路险，运送粮草的车辆根本就无法通行，山路走不通怎么办？那就得走水路。秦始皇给太监史禄派了得力的工程师进行实地考察，决定在南岭开凿一条水道，沟通与岭南的水运，把这粮草运到这百越之地。这下子居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条伟大的水利工程，那就是灵渠。粮草运过去了，穿的用的都送上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南越还是没有攻下来。秦始皇就有些不耐烦了，下令秦军迅速占领百越之地，这事儿没得商量。
1: 秦始皇下了死命令，赵佗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是触碰了秦始皇的底线，只会吃不了兜着走，连累所有人。但是要是跟南越人硬碰硬，一定会落的是两败俱伤。面对这个两难的命题，赵佗左思右想，哎，终于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0: 赵佗找到了一些越族部落的头人酋长，带着礼品主动示好，向他们讲述秦朝多民族和睦的主张，逐步呢就得到了越人的信任。赵佗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就赢得了越人的尊敬。公元前的214年，在赵佗的率领之下，秦军恩威并重，终于成功地平定了百越之地，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秦朝的政权。秦始皇一听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就平定了岭南，秦军直打南海，高兴极了，颁诏在岭南设立了三个郡，分别就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呢趁热打铁，又向秦始皇奏了一本，说了为了大秦朝的万代基业，为了让中原将士们世代戍守岭南，请求往岭南移民。怎么个移民法呢？秦始皇稍微一琢磨就有了主意，他先是把那些有管理经验却又犯了罪的官员派过去，紧接着呢又把那些入赘的姑爷也派过去， 让他们带着

0: 妻儿带上中原的牲口农具到岭南好好开荒种地。还有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没解决，如今战争结束了，当初那几十万清军也都改制成了建设兵团，一边种地一边戍守边疆，可这些大老爷们的婚姻大事怎么解决呢？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打光棍吧。有人呐、啊、就给秦始皇出主意了，说你不是一再要求臣民要早婚早育多生多育加快发展人口吗？可总是有一些女子不听你的指示，都16岁了还不出嫁，一个个都成了大龄剩女，岭南地区不是缺女人吗？干脆啊，你就把这些剩女迁移到岭南，将士们能娶上老婆了。秦始皇一听这主意还真不赖，他就立刻颁诏，户部按照假册登记的户口，把那些罪徒赘婿以及16岁以上未婚女子凑够了共计50万人给我迁到岭南。
1: 冥思苦想，始皇如何选择南下干部？功不可没，赵佗如何获封龙川县令？
0: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岭南地区的人口问题解决了，秦始皇开始谋划着进行人事安排。他把那些在朝廷里资格比较老却又没有合适位置安排的官员扒拉扒拉，看看谁合适南下呀。秦始皇这么一扒拉，真相中了一个。这个人呢、啊、叫任启侯，他是河南人，攻打百越的时候也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可总是提拔不了。这回逮住了一个机会，就给他一个省级待遇，派他到岭南去当南海卫，统领南海这3个郡的军事、行政和文化。至于赵佗嘛，毕竟还年轻，要进一步考察考察，先安排他个南海郡龙川县令，如果干得好可以提拔。结果这任晓奉命就来到了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市。赵佗呢，那真是忠君爱民，一看到秦始皇的圣旨连忙叩首谢恩，陪同任晓视察岭南，从南岭的领渠一直走到了南海的雷州半岛，从广西的百色一直走到了香港、澳门这些小渔村。任晓命令他画出了岭南的地图，然后八百里加急就送到了秦始皇的手中。秦始皇一看这版图，哎呀，这赵佗他真了不得，没怎么打仗就把这么大的地盘搞到了手。从此西涉流沙，东游东海，南到北向户，那都是我大秦的天下了。有人问，那个最南边的北向户在哪儿？北向户啊，就是那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或者接近赤道的地区。到了夏天，那里北面是阳面，南面是阴面，窗户门子都向北开，所以就叫北向户。当时的香港，它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这是中原王朝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确立的政权。岭南地区正式划入了中国统一的版图，这赵佗功不可没。这正是秦皇出兵平岭南，土遂强攻命归天，赵佗和平进南越，大秦疆域南海边。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中国人交往中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您贵姓，您是哪里人。每一个姓氏都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来历，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什么现在姓李的人最多？古人又为什么以姓氏来区分贵贱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咱们接着来聊一聊百家姓这个话题。在中国，姓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姓氏的传承有着完整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说到这个博大精深的话题啊，两期肯定是做不完的，要认真的话我看能做2万期。所以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呀就挑一些比较通俗的内容来聊一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咱们一样把姓氏传承的这么完整和有内涵。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呀有一套世代相传的启蒙读物，叫做百家姓。不过百家姓可不止100个姓。其实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说了，中国有多少个姓氏呢？400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失传的姓氏，要是包括他们的话，那估计得有大约10000多个姓氏。姓氏的作用是什么呢？分辨个人，区分血统，辨别婚姻。哎，对了，在历史上啊，还有过所谓的贵姓。现在咱们客气啊，都会这么说，您贵姓啊？而是得说贱姓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客气。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姓氏曾经真的有高低贵贱的区分。什么时候？古已有之，很久很久以前。这么说吧，上古时代夏商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姓和氏不是一个意思，是分开讲的。姓指的是婚姻，氏区分的是贵贱。所谓的氏啊，只能贵族有，老百姓顶多有个姓已经很不错了。像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屈原，他可不姓屈，屈是他的氏，他的姓啊是芈。秦汉以后啊，姓和氏合成了一个了，就叫姓氏。但是不同的姓氏还是有贵贱之分的，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话说在西汉末年，还有南北朝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当时选人才讲究非四姓不选，也就是说只有在4个姓里边挑人才。哪4个姓呢？王、谢、袁、萧为代表的叫乔姓，张、赵、顾、陆为代表的叫吴姓，以王、崔、卢、李、郑为代表的叫郡姓，还有袁、长孙、宇文、余、陆、袁、窦为代表的鲁姓。只要是这4姓出身的子弟，哪怕就是个废物，他也能当大官。其他的姓呢，对不起，您再有本事没用，最多当一个低级别的官吏，就这么混一辈子。所以说呀，氏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虽然没了，但是古代依然是用姓来区别人的贵贱的。到了北魏的时候，孝文帝拓跋宏在太和19年把范阳的卢氏、太原的王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还有陇西的李氏列为贵姓，当时称为五姓。到了唐朝，这五姓之外呢，又加上了柏林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合称五姓七家。五姓七家世代都是非常的显赫，你像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有27个人之多，五品以上的官员有400多人。当时的人把崔姓称作是宰相之姓，甚至老百姓还给编了两句歌谣，叫什么呢？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不过不愁嫁也分嫁谁，不是谁都嫁的，五姓人家的女儿也只能在五姓之间互通婚姻。他们觉得和别人结婚跌份儿。那后来到什么地步了呢？有一次啊，唐宪宗给女儿祁阳公主选驸马，说我从你们五姓里边挑一个行不行啊？ 不行，五姓严辞拒绝。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乐意。还有一次，唐朝有个宰相叫郑谭宁，这位宁可把孙女儿嫁给九品芝麻官崔高，也不嫁给当朝太子。这皇上气的是仰天长叹呢，我家200年天子还比不上姓崔的和姓卢的吗？把皇上能气到这份上，您就能想象当时五姓那得牛成什么样了。唐朝的皇上虽然老是让五姓拒婚，这个挺闹心的，但是天子啊也不白给，他这个李姓属于国姓。什么叫国姓呢？那皇上姓什么，什么就是国姓的。比如夏朝的四姓，商朝的子姓，周朝的姬姓，汉朝的刘姓，宋朝的赵姓，哎，这都是国姓，地位当然就不一样了。甚至因为李是唐朝的国姓，所以唐朝人都不吃鲤鱼，就因为鲤鱼的鲤呀和姓李的李是同音，可见这天下第一姓是多么的不同凡响。说完了国姓，再来说说次姓，被人改了。

0: 还得千恩万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是皇上改的呗。古代皇上很有这个瘾，一高兴了特喜欢给别人赐个姓什么的，就是看顺了眼了让人家跟他的姓，这是一种殊荣啊。汉朝就有赐有功之臣姓刘，而且凡是姓刘的人家免除徭役，享受中级官员工资待遇。唐朝呢，把徐、丙、安、杜、胡、洪、郭等姓，少数民族的鲜鱼、阿布、舍利等姓都被赐为李姓了。这样一来可好，国姓就变成大姓了。唐代李姓爆发式的大发展，李白先生非常自豪地说，我李百万业，棵条遍中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李家这棵大树有无数的叶子，枝条遍布天下。到了宋代，李姓达到了56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7.2%。 为什么呢？因为再改姓赵啊来不及了，而赵姓作为国姓在宋代排名第三，仅次于王姓和李姓。可能有人该问了，那王姓一直不是国姓，为什么姓的人却那么多呢？因为从北魏开始，历经各个朝代，太原的王氏和琅琊的王氏一直是贵姓的代表，他们成为带动王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姓也基本是大同小异，这种影响啊一直持续到咱们这个时代。要是对比一下资料就能发现，宋代人口排名前四位的是王、李、赵、刘四个姓，等2006年再调查发现的，咱们中国人口前四位的姓氏分别是李、王、张、刘，赵姓排到了第九，但依然是在前排的。而王、李、刘三个局影响力那是有多深远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皇帝女儿也愁嫁，秦越两家不通婚，关于百家姓还有哪些流传已久的历史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宋代以后，因为科举制度越来越盛行，加上一些平头老百姓变成了地主阶级，所以贵姓统治天下的地位啊逐渐开始消失了，国姓和贵姓慢慢的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见面是问您贵姓啊，只是一句客气话而已。虽然姓氏已经不分贵贱了，但是还是分大姓和小姓。这个咱们昨天也说，大姓啊就是姓的人很多，所以算大姓，小姓当然姓的人就很少了。别的地方咱们先不提，单说说北京吧。您知道咱们北京姓什么的最多吗？根据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统计啊，在北京姓王的朋友最多，占多少呢？占到全市人口的10%以上。这还是前几年的数据。有专业人士分析说了，北京为什么姓王的人最多呢？这是移民城市的特点。北京啊，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王姓在北方是大姓。北京很多王姓的朋友来自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这些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元代的蒙古皇族、清朝贵族没落之后改为汉姓的王。在这些个姓王的朋友当中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起名叫王伟的朋友最多。另外在北京，张、李、刘、赵这五大姓差不多就占了全北京总人口的1/3，而且大家起名啊全都偏爱伟大的伟字儿，像张伟啊、王伟啊、李伟啊、刘伟啊，咱们周围总能认识几个吧，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字儿。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国家的姓氏不但多，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怎么讲？比方说吧，俩人见面了得问问互相叫什么姓什么呀。咱中国人有个习

0: 最多的是出于归姓，哎，就是女字旁加一个因为的为。相传啊，这姓归的是上古虞舜的后人，也有一些姓王的朋友，血脉传自商纣时代的比干。另外呢，咱们刚才说了，很多帝王之后的王子王孙们也用王作为姓氏，甚至古代高丽国君也是姓王的。咱们再说说张这个姓吧。张姓的传说是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的。轩辕皇帝本身姓姬，那他的后代怎么改姓张了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皇帝有一个孙子叫徽公，徽公发明了弓箭，所以当了一个官叫做公正。这个公正的公啊，就是弓箭的弓。咱看姓张的张字，不就是左边一个弓箭的弓，右边一个长官的长吗？所以后来啊，徽公就姓张了。从汉代开始，张姓的族人就越来越多，加上当时道教兴起，盛行皇帝赐姓张氏的说法，所以当时的道教领袖也姓张，像张角啊、张鲁啊等等。好了，关于百家姓的故事，今天呢就跟您聊到这儿。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在民国时期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报纸为载体创作了众多家喻户晓的小说，他就是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报人，也是老舍先生高度赞誉的小说家张恨水。他用一支笔写尽天下奇情，为民发声，鞭挞黑暗腐败，一生飘零，命运多舛，却活出了文人的风骨。今天的听见书香，读书品人，我们就带您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百年来无人超越，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张恨水生于武将之家，祖父为他取名心远，意思就是心存高远，将来应当有所作为。张恨水自小天资聪颖，被称为神童，他跟随父亲辗转各地，见多识广，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他尤其爱读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经常是晚上偷偷起床点灯读书，自己的零用钱也全部用来买小说。这样的痴迷不仅让他从中

0: 中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也为他日后创作章回体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岁的时候，张恨水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读给乡邻们听，大家交口称赞，这让少年张恨水很受鼓舞。在他17岁那年，父亲得疾病去世，作为长子，张恨水不得不辍学，为自己和全家人去谋生路。他辗转各地报社，以文字编辑和出版为生。困境当中，他想到写小说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机会，于是便用了3天时间写了2个短篇小说，一个是《旧新娘》，一个是《桃花劫》，寄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后来收到回复说稿子很好，意思有可钦佩，容缓悬载。短短几句饱含了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张恨水是欣喜若狂，从此也更坚定了创作之心。他一边闭门苦读，一边不间断地写小说。1914年开始，他用恨水这个笔名在汉口发表小诗诗文，后来好友推荐他到芜湖晚江报当总编辑。这个工作机会对于苦于生计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出路，他就把早年的习作小说《紫玉成烟》拿到副刊上连载发表，同时呢，每天写一篇小说闲评，这在芜湖的新闻界是破了记录，开了新的格局，不仅大大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给报社来信投稿。张恨水倍感振奋，又诚信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小说连载引起的轰动，让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坛初占风华，冥冥中也牵引着他走上执笔从文的文学之路。1919年，他决定去北平闯荡，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又借了点钱，一共凑了20块，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青年，开始了他的追梦之路。1924年，张恨水加入了《世界晚报》担任副刊编辑，经历了家道中落，从艰苦困窘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深知底层百姓的不易。凡是他主笔的副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关注民生，不存党建，只为平民百姓代言。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阀官僚沆瀣一气，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新闻记者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不吐不快，于是心生一计，他想，既然无法正面报道，那何不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新闻呢？杨杏元将新沏的热茶斟上一杯，放到李东青面前，笑道：“劝君更尽一杯酒。”李东青用手接着茶杯，身子略微起了一起，也说一句唐诗，笑道：“与尔同销万古愁。”说毕，一口喝了，将杯放在茶几上，问道：“我解释的好吗？”杨杏元道：“自然好。”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人对嗑着瓜子儿，半晌没有说话。无意中，杨杏元微笑了一笑，李东青两个指头夹着一粒瓜子儿，放在四颗雪白的门牙中间，要咬不咬的样子，一抬眼皮，见杨杏元笑了，也隐隐一笑。这样一笑，总是他们相识以来最愉快的一次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这是他以时下的真人真事为背景素材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言情小说，但重点仍然在揭露社会弊端，描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贿选总统、贪污舞弊、声色犬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如果哪一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张恨水有感于此，用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 一时间，京城市民纷纷接谈向义，猜测小说中影射的人物和事件。朋友们也一再向张恨水打听其中的内幕，他笑着说，哪里真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
1: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分为39回，高达90万字。明外史发表后，约稿的编辑在他家门前排成了长队，他不慌不忙，一会儿功夫就能写出几千字，而且结构严谨，思维缜密，无任何重复。更厉害的是，他写作时从来不打草稿，也很少涂改，就像默写故事一样一挥而就。剧作家吴祖光曾
0: 小说《春明外史》的大获成功，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他声名鹊起，约稿不断。抗战时期，他自觉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给自己取笔名关族，意思是最后关头上的手足，为唤醒民众去摇旗呐喊。他创作了《81梦》这部书，以梦说事，对危害抗日救亡大业的恶人丑行一一痛斥，读者看后直呼一个痛快。家人担心他这种做法会引来当局的打压和破坏，张恨水坚定地说，我就是一个书生，不过是说了我想说的话，怕什么。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走进这位民国最能写的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不妨读一读他的作品，向您推荐他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小说是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金泉、封建大家族为背景，以金泉之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的婚姻为主线，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妻妾子女空虚堕落的精神世界和没落腐朽的生活。2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色彩瑰丽，散而不乱，为豪门贵族描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兴衰史。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作家张恨水。
1: 张恨水一生写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总计3000多万字，用一支笔养活了全家20多口人，还在北京买了4合院，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他除了喜欢写作，还爱好打麻将，打麻将可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思如泉涌，下笔宛若神助。有一天，他和朋友正玩得起劲，突然报馆的人来家里催稿，张恨水这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忘了写了。他连忙招呼来人坐下，说，对不起，我忘了，请稍等，我这就给你写。张恨水拿来纸笔说，稿子我要写，麻将我也要打，不就是一起来吗，能有多难。接着他就开启了自己的神操作，一手摸牌，一手持笔，一心二用，玩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一圈牌还没打完，稿子已经写完了。
0: 张恨水曾经是民国最热门的作家，后来呢，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在民国时期，他的书也常常居畅销榜榜首。作家老舍先生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就连鲁迅的母亲也十分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他每天都等着小说连载，甚至觉得鲁迅的作品还没有张恨水写得好。说话时，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覆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整齐，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他走近前对那人说，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2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地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他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家树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其中有2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刚才我们读的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小说《啼笑姻缘》中的一段文字。小说《啼笑姻缘》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和天桥卖唱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已，甚至还讨论过《啼笑姻缘》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广泛。张恨水曾说，到我写《啼笑姻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所谓赶上时代，表现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注意到了当时读者群文化意识的变化，试图挣脱旧派小说才子佳人缠绵爱情的陈旧模式。因此在小说《啼笑姻缘》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的老百姓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精神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张扬。1930年，小说先是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读者的反响非常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中故事作为谈话素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预约改戏、预约拍摄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啼笑姻缘》这部小说还多次再版， 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几十种。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还打了一年的官司。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对它产生迷恋，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1: 张恨水的作品妇孺皆知，读者人群非常广，有青年学生、军政要员，还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等，就连才女张爱玲也是他的粉丝。张恨水的作品有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当时普通人的稿酬是千字3至5元，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是千字5至8元，而张恨水的稿费竟高达10元。曾有报刊登出张恨水在一场饭局里用10分钟挣到几万元稿费，然后在北平买下一座四合院。曾有人云，有井水的地方就有张恨水的小说，可见他的作品影响力有多大。
0: 继《春明外史》成为时下的爆款小说后，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接连卖座，使得才华横溢的张恨水得到了很多政界要员的赏识。张学良就曾经派人专门携聘书登门邀请张恨水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待遇是极丰厚。可是张恨水婉言回绝道，我是典型书呆子一个，且自古无功不受禄，我做人有个信条，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得心安理得。顾问一职我是万万不敢接。后来张学良亲自邀请他到武昌，两人彻夜长谈，张学良再次邀请他出山做官，张恨水再次婉辞。他与张学良之交就像他自己写的一首诗一样，甘撑牛马走，岂是栋梁才，流血仇知己，雄心莫尽灰。文人世子的耿介自持是他不愿为食客，也不愿做幕僚，不依附权势，也不做权势的附庸。老舍先生曾经称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文人。也更让他钦佩的是，张恨水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每天必写3-4千字。老舍先生感叹道，坚守岗位啊，大家都在喊，可是谁能天天受着煎熬打30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动呢？张恨水一生为人间不平、为百姓苦难而奋笔疾书，在昏暗乱局中尽显正民本色，在名利是非中恪守文人品格，写下了3000多万字的作品，低调内敛，淡泊无争。他的多年挚友钱介臣曾说，恨老处世皆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武，然而愤世嫉俗则一一行诸

小说，刻画形容有泪画鬼，直同画境。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张恨水先生的小说《金粉世家》中的一段文字。车子出了西直门，只见远远近近，那些庄稼地已经将高粱麦子都割去，一片平原，其中加些半青半黄的树木，空气非常清爽。汽车走得很快，风由当面吹来，人闻到鼻子里去，精神很是爽快。青秋笑道：“好些日子没到城外来，突然出城非常有趣。”燕西道：“我老早就要你出城来玩，你总不肯来，现在你也说痛快了。以后我想若是没事，我们就坐车子到西山来谈谈，岂不痛快？”青秋道：“一逛西山就是一天，老是来逛，我不要上学了吗？”燕西道：“我们就择定礼拜日来得了，每个礼拜来一次，你看好不好？”车子到了八大处，停在山脚下一片空场上，这里便是西山旅馆的门外。那门外露台下许多茶座都坐满了人，有一大半却是外国人。虽然其中还有一两处空座，青秋嫌是外国人当中，不愿坐下，只管上前走。走过这里有一片空地，有两个空座，正在那个小花圃后面，望着上壁磨牙的山脉迎面而去。青秋笑道：“就是这里好。”燕西道：“你总是这样，要到这人不到的地方，坐在这里要个茶水要个点心也不方便。”青秋随身向一张藤椅上一坐，笑道：“你是来看山的呢，还是来喝茶吃点心的呢？要为吃点心而来，我就不说了。若是说看山，总以这儿的地方算好吧。”燕西道：“我是无可无不可，你既然说这里好，我就在这里坐下，这也就算很肯听话的了。”说时躺在藤椅上两脚一伸，说道：“好空气，舒服。”青秋笑道：“这是阔人说的话，你看山脚下那些抬轿的，360天天天在这里坐着，也不见得他说一句舒服。他们是不在乎空气好不好，若是能到你们厨房去闻一阵肉香，恐怕他们才说是舒服呢。那些地方是你们所不肯到的地方吧？”燕西笑道：“你很反对资产阶级呢。这样说，我找个小事儿混混，我们一块儿去过清苦的平民日子好不好？”青秋抿嘴一笑，什么也不说，手捏着一块花绸手绢子，拖着左腮，对着山色出神。燕西也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山上的高低松树绿色格外苍老了，树中所夹杂的各种果树叶子都有一半焦黄，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起来，那风吹过去，刮着那些黄叶飘飘薄薄，一阵一阵四处飞舞。山上的草这个日子都长得有两三尺长，草丛里长的那小树刚刚过草顶，越是黄得多，就是那些草也就东倒西歪，黄绿相间，阳光射着便觉得一带山色，黄的成分比绿的成分居多。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精神内耗。对，精神内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茫和苦闷，一直纠结犹豫，疲惫不已。其实百年前的青年们也有过类似的迷茫和苦闷，有人担心毕业就失业，有人在自由和传统之间摇摆不定，有人为看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为了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在1926年有一本杂志，名字叫做《一般》，它连续发表了12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很快就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这些信的作者呢，是朱光潜。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学贯中西。他用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带领美学这一学科走进了大众的视角。当写下这12封信的时候，朱光潜也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海外求学。他却像老朋友一样，从读书、写作、兴趣修养、美感教育、价值标准、恋爱、人生等等，畅谈许多话题，给予了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在这些信件里，朱光潜先生建议青年朋友们眼光要深沉，戒骄戒躁，不能随了世俗，急于功利，庸俗地活着。可以说，这些信件也是朱光潜先生给现代青少年学子们提供的成长指南。时光匆匆，直到今天，这12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真诚而充满力量，而且历久弥新，从来都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12封信》。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着俯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100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插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有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诱惑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是朱光潜先生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里面谈读书的一段文字。您会说读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能获取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您可能也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中，朱光潜先生给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如果大家仅仅为了升学、工作、金钱等功利性价值而读书，到后来我们就会越来越不爱读书，会只渴望成功，不愿意接受失败。没有从读书中寻出趣味，那么一个人的眼中只能看到他面前的世界，他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或许只会考试，或许只跟身边的人谈话，他只能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监狱里他逃不出去。可当他拿起一本经典好书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读历史时，久远的死者在和他交流，读游记时，他的脚步丈量了世界各地，读小说时，他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朱光潜先生还说，早点读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书，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小说，就能早点培养读书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年龄多一岁，我们感受趣味的灵敏度便迟钝了一分。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例子，说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年幼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可后来专心研究生物，便把文学丢下了。到他老的时候想要看书，已经完全寻不出乐趣。所以千万别拿年龄当借口而拒绝读书，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遇见喜欢的书，马上打开，不要犹豫。如果你对所有书都失去了好奇心，那一瞬间你的心就死了。
2: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到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啊。哎，你应该读的正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真切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的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这样的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还不如读一本国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西亚哲学的书籍，倒不如啊，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你要知道，读书啊，好比是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啊，自己也需费些功夫去搜求。哎，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什么青年必读书十种，或者所谓的什么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哦。读书方法有两点，需在此约略提起。第一，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在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呢，需要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好，一是快读，二是慢读。第二点，读过一本书，需笔记 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嘛，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的思考。当然个人的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大，都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1: 朱光潜先生在第二封信《谈动》当中说，有一位朋友跟他诉苦，说最近自己心里总是觉得烦，做什么都不得劲儿，问他怎么办。其实朱光潜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饱受烦恼的困扰，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他翻阅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得出结论，我们的内心原本是一波清澈的湖水，微风吹来便有碧波荡漾，烦恼也就来了。要想不烦恼，不动心就行，但不动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先生自然不会只讲这些大道理，他认为既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不妨顺从自然。我们生来好动，动起来才是顺应天性，如果一直不动，心情自然会闷闷不乐了。就好比我们家里的菜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生锈损坏，人也是一样，长时间闲着，人也

外，木间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打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朱光潜先生其实又道出了真理的另一边，静。静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种智慧。这种静趣是被动的，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拿喝茶来说，有的人端起一碗茶就急忙灌下，虽然解渴，却少了几分味道。会喝茶的人会小口细品，感受茶水划过舌头后的涩意和回甘。在朱光潜先生的眼中，世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能活动的人，也是最能寻找静趣的人。岁月有浓淡，动静两相宜。当你跑得气喘吁吁时，不妨坐下来歇一歇，看看蓝天白云，你会跑得更快。当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愁苦地发呆的时候，出去活动下吧，别闷坏了身子，你会快乐起来。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跟随着朱光潜先生的一本书《给青年的12封信》，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那些生活的智慧。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比如在《谈摆脱》这篇文章里，他就指出，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如果有时我们不懂取舍，摆脱不开，希望我们也能获得一点有益的人生启示。周先生认识一位法律系的学生，可是呢，他不喜欢法律，只喜欢文学。他常常抱怨法律课程无聊，朱光潜先生就建议他转到文学系，但是他又说法律系的前途更好，自己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于是他就一边得努力敷衍法律系的考试，一边也不能倾情投入喜欢的文学，结果两边的成绩都很不理想。周先生还有一个朋友在政府部门领了一份差事，他很会写文，也很想写成一本书，可是单位里的杂事儿太多，饭菜也不对他的口味，他常常说这份差事不是人干的活。结果他还是风雨无阻地去上班，想写的书一直写不完。他的这些朋友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想要别人眼中的成功，还想要自己的小天地，结果鱼没吃到，熊掌也飞了。朱先生说，人生的悲剧不是因为看不到，而是因为摆脱不开。当我们认清自己的目标后，专心致志地前进，不在其他的路口徘徊犹豫，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第一位女舰长韦慧晓？在成为舰长之前，她曾经是华为金牌白领、环球洲际小姐，也是女博士。那顺着哪一条路，其实她都能够获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这些全部都被

为慧晓一一放弃了。原来他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但是高考时因为招生名额很有限，他只能遗憾地选择了其他专业。十多年过去后，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那一身不曾穿上的戎装，于是在征兵年龄截止前，韦慧晓报了名参了军，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舰长。回首往事，他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那些弯路，因为他终于收获了答案，那就是摆脱世俗的期待，做喜欢的自己。百年前的一天，朱光潜先生去法国的卢浮宫游玩时，有一个美国旅行团蜂拥而至，他们挤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大声赞叹，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去了别的地方。整个旅行团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静静地欣赏这幅世界名画。朱光潜先生看到这种情形，也禁不住地感叹说，这个世界太快了。确实如此，想想古时候，我们想要看到一本书多么的不容易，现在手机上打开软件就能轻松阅读。以前的绣娘会一针一线的刺绣，以前的工匠会一砖一瓦的建房，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沉下心来笃定的做事。在内卷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如果我们总是注重效率，总是追求功利，那我们就会像书里的美国旅行团观看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走马观花地过完这一生。只有我们歇下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的个性才能显露出来。只有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时，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像朱光潜先生期待的那样，在这个庸俗的世界里，多读一些无用之书，多做一些有趣之事，真挚而热烈地活着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阅读的书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先生一生勤于著述，还为青年读者撰写了大量隽永清新的短文。他关心青年成长，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回十二封给青年的信，合编成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对青年的人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那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在书里他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十二个问题，比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等等等等，可以说为青年的人生提出了有益的指导。同时，书里还有朱先生在报刊上写给青年的其他文章，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全面。可以说，这是每一个青年朋友都可以有时间去读一读的成长之作。好，各位，那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呢，就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节选。七，谈升学与选课。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是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装饰。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前天，G君对我谈过一个故事，颇有趣，很可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个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
美国人说，可惜偌大水利都空废了。这三句话各个不同，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十二，谈人生与我。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鱼虫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无数量人和无数量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路程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

0: 图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直绿，后建成。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咱们说到秦军平定百越以后，秦始皇委派资深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军尉，当上了一把手。年轻的赵佗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也没能阻挡住赵佗干出大成就，这个又是怎样的一番创业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南海三郡的军事干部，那大都是赵佗的部下。秦始皇的这种人事安排啊，让他们感到替他的主将叫屈。可是赵佗却不言不语，跟没事人似的，该干嘛干嘛。再说这任嚣，当的是南海三郡的一把手。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明白要想治理好岭南，还要靠赵佗这样的人才。任嚣呢，正琢磨着怎么给赵佗提级涨工资，鼓励一下他的干劲儿。打从遥远的京城就传来了消息，秦始皇驾崩了，这残暴的胡亥继位，就当成了二世皇帝。胡亥上台没多久，陈胜吴广带领的农民造了反，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六国贵族呢，就趁着这个机会纷纷复辟，争抢地盘，中原啊就战火四起，民不聊生，乱成了一锅粥。面对着这么纷乱的局面，这一把年纪的任嚣越来越力不从心，生怕这南海三郡也跟着乱了套。他分析了一下局势，越想越悲观，越想越后怕，竟然啊一病不起。任嚣呢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写好了遗嘱，派人就把赵佗请来了，把这南海卫的官印就交给他，对他说，如今形势危机，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咱几十万中原将士和父老乡亲们的身家性命，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家这妻儿老小。
4: 没几天，任嚣在对家乡的思念、对现实的恐惧当中离开了人世。赵佗为任嚣办理了丧事，紧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战略物资，在各个关口啊设置重兵把守，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不久，秦朝灭亡了，一个旧时代结束了。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之中，在遥远的岭南，赵佗领导的一个新时代却悄然拉开了帷幕。这又是一番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5: 有了任嚣的嘱托，再加上各路将士的拥戴，赵佗开始大展身手。他就派兵占领了桂林郡、象郡，统一了岭南，就依着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为了拉近跟越人的距离，赵佗呢继续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蛮夷大长老。穿上越人的服装，把头发盘到头顶上，把自己打扮得跟越人一样。这还不算，赵佗还启用了一大批能干的百越人到他自己的手下来当官。其中啊，就有这么一位，他叫吕嘉，能说会道，精通汉语和粤语。他本来是越人部落长老的大管家，因为说服越人部落的长老归顺赵佗而受到了重用。赵佗呢，就委任他为南越的相国， 管理岭南的越人的事务，又委派汉族的丞相来管理岭南汉人的事务。有了这么一对得力的帮手，就把岭南地区管理得井井有条。虽说岭南地区发展的还不错，可是从中原来的百姓打心眼里没有把这岭南当成自己的家。为了稳定人心，赵佗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中原人给越人通婚，成了一家人，就会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打定了主意啊，这赵佗首先就做出表率，从自己家的儿女开始。他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吕家相国的女儿，让女儿呢嫁给了吕家相国的儿子，这个决定也就得到了他妻儿的支持，相国吕家那也是双手赞成。双方选好了良辰吉日，就为赵佗的儿子和相国的女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有岭南本地各界的名流，也有来自中原的头面人物。婚礼现场是和和气气，南北一家亲。婚礼过后，很多越人想，看来这些中原人是真打算在这里扎根了，可以放心和他们攀亲戚。还有很多中原的将士们也想，找个越人当老婆也不错，那就跟首脑似的，多有面子。这场婚礼开创了一个岭南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
4: 时局动荡，汉高祖刘邦怎样平定叛乱？深明大义，南越王赵佗如何归顺西汉？
5: 就在赵佗提倡汉越通婚，带领南越百姓致富奔小康的时候，中原地区的战争终于打出了结果。楚霸王项羽啊，在乌江拔剑自刎，刘邦就当上了皇帝，定都长安，史称汉高祖。这个王朝就被后世称作西汉王朝。刘邦得了天下，也没有亏待那帮好哥们儿，给他们呢各自封了王，封地分赏。没想到这些异姓王啊，占山为王，纷纷造反，从他的战友就变成了对头。汉高祖十年，刘邦率领的大军就来到了东原，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在这里平定叛军，就把这东原改成了真定，求的就是真正安定。这场战争的胜利基本上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也让这刘邦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从河北真定这走出去的南越王赵佗呀。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这刘邦松了一口气，可是要想统一天下，岭南那块地儿他也不能撒手啊。他就问他的丞相陈平，如何才能收复岭南地区，一统天下呢？陈平说，要想收复岭南，我给陛下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陆贾。陆贾啊，是个爽快人，见到刘邦以后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说，陛下只需要颁给微臣的一张圣旨，诏封赵佗为南越王，其他的事情微臣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那就可以给你搞定。刘邦一听这话，脸又耷拉下来了。他刚刚除掉了那些异姓王，让老刘家的子孙们封王封侯，现如今这陆贾又让他封一个异姓的赵佗为王，这不是明摆着跟他唱对台戏吗？陈平一看刘邦的脸色不对，连忙就出来打圆场。这个赵佗带兵数十万，控制着岭南方圆千里，那地方易守难攻，如果我们不用和平招抚，大汉江山就会再起战火。以微臣之见，赵佗这个南越王可以继续当，皇上啊只是认可，不是诏封，要表现出我大汉天子的仁爱。不过赵佗呢，必须每年给我大汉天子要进贡，他的相国郡守都要陛下审定，这样的话咱们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安抚岭南三郡。听到这儿，刘邦这才反过味儿，那乌云密布的脸上立刻多云转晴。好， 就按你们说的意见办。你指赵峰、赵佗为南越王，这边刘邦给赵佗写诏书，那边陆贾是打点行装。汉高祖十一年的五月，陆贾呀带着圣旨，马不停蹄的就朝南越国而去。
4: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5: 陆贾呢来到了岭南地区的关卡，把汉朝的通关文牒就递给了那守关的将士，将士们就连忙派了信使800里加急去给赵佗通风报信。赵佗忙了一天，正准备上床休息，手下来报说大汉朝钦差御史已经到了南越国的边境，让立刻派人前去迎接。这一晚上赵佗是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他明白这次大汉派使臣来明摆着是要跟他谈判的，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第二天这陆贾就来到了赵佗的府邸，这位青山大神头上戴着汉朝大夫的紫金冠，穿着黑色红金的汉服，儒雅大气，气宇轩昂，一下车就高声宣布南海卫赵佗听旨

0: 圣旨里说什么呢？都是些夸奖表扬的话，说赵佗呀，把岭南地区管理得井然有序，还把文化传播到这里，改掉了那些野蛮的陋俗，还发展了生产，这都是他的功劳。伸手不打笑脸人，赵佗呢就把这陆贾请进了府中，敬茶敬酒。一上来，陆贾就说：“越王殿下，您是咱们大汉的臣子，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堂堂大汉的王爷，岂能这身打扮呢？来，换了，换了。来人，给南越王更衣。”还没等着赵佗说不，这汉服呈上来了。赵佗只能把身上的越人的服装换下来，就穿上了汉服。陆贾这位天才的演说家，这场谈判怎么进行，那心里边早就打好了伏稿。他先是跟赵佗拉家常，联络感情，说你是中原人，兄弟啊、族人呐、啊，还有祖坟都在真定，你的根儿他就在中原，咱们呢也都是兄弟，就唤起了赵佗的思乡情怀。紧接着又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大汉王朝的政策，来吹捧刘邦的治国策略，陈述自立为王还是归汉的利害关系，话里话外都让赵佗知道刘邦接受他这个异姓王那来的是多么的不容易。一番话是入情入理啊，恩威并举，拿捏的恰到好处。最终赵佗是双手抱拳：“赵佗不才，我之前自立为王那是形势所逼，但我懂得君君臣臣，知道仁义廉耻，更知道忠君爱国，所以我什么都不说了，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我愿意世世代代忠于汉朝，接受汉高祖的封号。”打这以后，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的政权。赵佗带领着人们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与中原呢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
1: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公元前195年，赵佗归汉的第二年，这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汉高祖刘邦啊，就驾崩了。他这一死，朝野上下就闹起了大地震了，余波呢也还波及到了岭南。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刘邦死了以后，吕后把揽了朝政。这个吕后可没有后来的武则天那份造诣和素质，在治国安邦方面他差远了。他呢独断专权，残害皇子，排挤忠臣良将，凡是他看不上眼的通通都想个法给收拾掉。这个时候赵佗的岭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南越国的势力呢一天比一天强大，也引来了朝廷的猜忌。更糟糕的是呢，吕后还听信小人利益姬的耳边风，担心南越国会威胁到大汉的疆土，就暗地里给赵佗小鞋穿。从哪下手呢？当然要从经济上进行打压。岭南地区的农耕产业发展得快，靠的都是中原引进的牲畜和铁制农具。这吕后啊，就让汉惠帝颁布诏书，说是为了大汉的边境安全，不再给南越国这个蛮夷之地提供金属农具。不但如此，吕后还想出了一个更狠毒的一招，那就是啊，给南越国的马、牛、羊等等牲畜，只许给公的，不许给母的。消息传到了赵佗那儿，他是气得差点掀了桌子。金属农具如果被禁运，这牛马羊绝了种，那还了得？这个吕后不是明摆着在欺负人吗？他又该如何是好呢？
1: 飞扬跋扈狠毒吕后为何步步相逼？忍无可忍，忠义赵佗怎样自立为帝？
0: 赵佗一方面要安抚岭南各族的老百姓，防止那不同民族之间闹纠纷，另一方面呢，他先后委派了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

0: 主题就是自证心迹，表达对汉高祖的感恩和自己的爱国思乡之情。赵佗想的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这吕后他根本就不看赵佗这些情真意切的奏章，反而把赵佗派来的人呢、都给扣押下来。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做文章了。那些六国贵族的后裔们巴不得吕后赶紧倒台，汉朝的赶紧灭亡，就派人到南越国去传播谣言，还到了南越王的府邸跟赵佗呢攀亲戚，说姓赵的都是一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吕后这个狠毒的老女人居然派人把他们老赵家在真定赵陵铺的祖坟给平了，还秘密下诏让这长沙王招兵买马，准备要出兵攻打南越。忍气吞声那么久，一听说祖坟被刨了，赵佗心里这把火那可是再也压不住了。正在这时，探马来报，大王，长沙王正在边境调兵，每天都是尘土飞扬，戍边大将赵将军请示是否增加兵力，一备不测。赵佗啊怒火攻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来人传令出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公元前的182年，赵佗不得不发兵攻打长沙国的变异，一试抗议。其实赵佗还是很有政治素养，仗不是真打，南越国和长沙国两国交兵，死的是将士，渔翁得利的那是吕后，比划比划就行了。可是吕后太过狠毒，赵佗忍无可忍，既然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逼着我无路可走，那么我就不跟你玩了。就这样，赵佗呢就跟大汉朝划清了界限，在南越国称帝，史称南越武帝。这正是一代名将真英雄，奉汉成臣显忠诚，吕后篡权乱国策，赵佗思汉对越空。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
15: 就业空间大。
16: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17: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个古训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中，交通规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法规严格限制着马路上行驶的车辆行为，保障驾乘者以及路人的安全。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各国法律不一样，风情不一样，习俗不一样，也就造成了各不相同，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通法规。那么国外都有哪些奇葩的交规？中国的交规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交通法规的故事。
1: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聊交通的事儿。说什么呢？咱说说交规。现在考驾照第一项考试就是考交规。前两天新闻不是说了吗，新的交规考试不公开题库了，想通过背题轻松过考试恐怕是再也不行了。其实啊，这也是好事儿，彻底吃透交通法规，最终受益的不还是驾驶人自己吗？好了，咱们呀言归正传。现在交规这么复杂，那您知道一开始这些交规都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吗？众所周知啊，我国现在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那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在清朝，在明朝，或者再往前推，在春秋战国、魏晋隋唐两宋，人们行走和行车那都是习惯靠左，这叫做以左为尊。古代出行乘车之时，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一定是尊长。同样的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虽然自古以来我国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传统，但是在进出宫殿、房屋和城池之时，在唐代之前都尚无明确的规定。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着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唐太宗时期出游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那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教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那当然了，这些规则对皇帝他老人家不管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那位说，我不是皇上，可我也走那条专用道，那叫做十恶不赦，那叫大不敬，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皇上这是属于特例。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朝有时以右为尊，有时呢又改为以左为尊。其实啊，这种便民服务古代也有。那么古代的指示牌是什么样的呢？话说唐朝一位姓宋的进士从长安到成都去，走了几天路，想弄清剩下还有多少里程，于是下马左寻，在路边啊找到了一个猴子。啊，猴子不是猴子，是猴子啊，把猴子的犬字旁换成土地的土字旁。哎，这猴子是什么呀？就是古代啊官道旁竖的这个里程碑，有拿砖砌的，也有用石头的，还有用土堆起来的，又分单后和双后，单后每五里一座，双后每十里一座。不管单后双后，都是竖在官道的某一边，上边呢一般都刻着里程数，也有不刻的。这个姓宋的进士想看里程，下马向左才找到了里程碑，说明里程碑啊是在路的左边。里程碑之所以靠左，自然是因为人们走路习惯于靠左。当然了，右边也有里程碑， 不过呢，那是给对面来的行人看的。其实于对面行人而言，他们要看的里程碑啊，也是在左边。南宋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学生说了，老师啊，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有马车，

0: 啊，哪边好走就走哪边呗。朱熹说了，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也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想要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的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如果长辈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好走到他的右边。他那个走到长辈右边的建议啊，也很好。一群人并排靠左走，肯定是最右边的那位容易被车撞着。年轻人走右边，有利于保护长辈。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啊，大多是行军用的，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微高一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了骑士靠左走。同时呢，战士的佩剑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也带到了整个欧洲。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啊，18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呀还是欧洲各国的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14世纪初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宣布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一来自宗教界的提议影响很大呀。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呢也都靠左侧行走。当然了，也有很多欧洲国家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风格，比如法德两国是传统大国，道路平坦，乘坐马车的要比骑马的人更多，靠右侧行驶的马车更容易保证安全。同时呢，这两国农业发达，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啊，更多的选择从右侧行驶。但是法德两国贵族们仍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既然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社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两大阵营？这事儿啊，首先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法国革命后，革命党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对往日贵族残酷株连，使得昔日贵族啊整天心惊胆战的。他们纷纷改变往日的行走习惯，开始与农民一样靠右侧行走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渐渐的，靠右走就成为了法国新风尚，也成为了革命的风向标。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节节胜利，大半个欧洲已经臣服法国，包括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行路习惯改为了靠右走。后来啊，人们发现马车在高速运行之时靠右侧行驶确实比靠左侧更为安全，尤其是在机动车问世之后，左手驾驶右手换挡的方式远比右手驾驶左手换挡好得多。自此啊，靠右走开始大规模出现了。靠右走的阵营在美国加入后渐渐占了上风。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开始划清与传统欧洲封建主义的界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792年通过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纷纷跟从，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全美。

0: 加入了靠右走的阵营。随着美国的加入和现代汽车的普及，左改右的风潮开始显现了。首先为了追随美国而改变自身习惯的是加拿大，然后英国也想加入靠右走的阵营，于1960年提出改革议案，但是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中途放弃。瑞典左改右的决心很大，于1967年强行通过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过军队维持秩序强制国民统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属英国殖民地，后来也想左改右，但他失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骆驼不高兴。怎么呢？因为骆驼是该国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动物啊很固执，习性难改，所以啊便作罢了。还有很多国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因为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而改成了靠右行驶。那咱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靠右行驶的呢？那是在清末。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洲式的，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晚清兰陵忧患生著有《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靠右边行分两旁，章程定立本周详，马车自有通融法，飞走中间亦不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新交规。前面说过了，晚清以前咱们中国人一直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早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习惯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过来的，变不过来路上就乱，有的靠左有的靠右，于是就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晚清大报《新闻报》刊登过一则新闻，说是在1908年3月17日，两个法国人驾驶汽车从上海去杭州观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一件事儿。他们的汽车呀，按照新交规靠右走，对面的人力车按照老习惯靠左走，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人力车夫当场死亡。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呀得从左方加速，跟今天一模一样。解放以后呢，新中国沿袭了这一规则，所以咱们现在啊都是靠右走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向左走向右走，其实是交通规则中最基础的内容，为了应对路途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是需要完整的交通法规来制约行人和驾驶者。那么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始于何年何月呢？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距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历史了，唐代制定的遗志令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规，其影响至今仍在。遗志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不过制定它的初衷啊，可不是为了交通安全，而是出于礼仪要求才定的。上面说了，凡行路向街，见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意思就是啊，贫贱的要给位高权重的人让路，年轻的

0: 浪的规定呢，成为了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由此可见，在唐代啊，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了。甚至一制令还说，凡有节者，有绝者治，则谓之弊。说的呀，是一旦出现了有外国使节经过之时，应该暂时封路。这与现今的一些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同出一辙呀。而且呢，一制令还有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要打50大板，这可比现在扣分罚钱很多了哈。虽然各国的交通法规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但是每个国家也因为国情不同，各自有着一些很独特的交规。如果您去这些国家，都需要记住哪些特殊的交规呢？咱先说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开车呀，比开错道还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勾行转弯。比如在墨尔本中心商业区的一些十字路口，司机啊是不能在右行道直接右转的，而是要把车先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啊，到了交叉路口后再右转。据说这一强制措施啊，是为了避免一些车辆占用电车车道，违反这一规定的司机将被处以81澳元，也就是53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要是在日本开车呀，您可不能开得旁若无人啊，下雨天要是把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也要交折合人民币400块钱的罚款。而在意大利，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除非获得特殊许可，任何机动车都禁止在历史文化景区行驶。在佛罗伦萨，如果误闯这些地区啊，是会被重罚的，此类行为将会被处以折合人民币400到600多元的罚款。到了南非呢，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给过街的放牧人和牛、马、驴、鸵鸟等动物让路。要说停车呀，最晕的恐怕是伦敦了，因为伦敦的停车法规啊，是由32个伦敦自治市委员会颁布的，相互之间很难达成统一，所以关于停车时间、节假日和最轻处罚等情况的规定，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就存在着差异。比如在2009年圣诞节后的节礼日这一天，在某条街道的这一侧呀可以免费停车，但是这条街道的另一侧，由于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那边是规定禁止停车的，您要是停了就会被处以135到195美元的重罚。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

0: 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夜。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要说起古今闻名的美男子，咱们就不能不提潘安。所谓才如宋玉，貌似潘安，说的就是这位潘安，又称潘岳，别名谭郎、谭奴。在《世说新语》这本书当中说他是妙有姿容，好神情，而《文心雕龙》里说他少有容止。罕见的两大经典著作一起为他打 call， 这样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也得算的是超级偶像吧。不过您知道吗，历史上的潘安不仅颜值过人，他的才，他对妻子的爱也被传为佳话。听见书香，我是雨桐，继续和您一起听故事品书香，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话说当年潘安是年轻俊美，天下皆知，担任河阳知县的时候，在当地是广种桃花。那第二年桃花朵朵开，百姓们就把他叫做桃花县令，是极尽赞美之词。大概这也算是花样美男最早的起源吧。这人一旦帅起来，走到哪儿那都是焦点。
1: 小伙子出去之后坐着车，然后那大姑娘小媳妇，要不这小伙太玉树临风了，太漂亮了，然后就把那个鲜花啊什么水果啊就往他车上扔，车上都装满了。
2: 过去的流量小生是吧？
3: 我的天，
1: 我觉得可能历史上有些夸张，但真正这是史书上记载的，所以这个潘安绝对是个美男子。记住，潘岳字安仁。
0: 在历史上夸别人帅有个词儿叫治国盈车，那这个词儿正是来源于潘安。于是丑男张载就想效仿潘安，那女孩子们一样砸了很多东西给他，不过不是果子，而是硬邦邦的石头，差点没把张载砸死。而另一位仁兄左思就更惨了，学潘安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结果老妇人们一看，就你这颜值也敢学我们的偶像，纷纷朝他吐口水。可怜的左思差点成为古往今来被唾沫星子淹死的第一人。那这两个男版东施效颦的惨剧都说明了治国盈车的典故，主角只能是潘安，换了别人绝对没这待遇。潘安的帅绝不是他人可以轻易比拟的。不可否认，颜值高确实是一种资本。那研究精神方面的书里面也说，当你盯着好看的人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阿片肽的物质，那这是生化奖励机制当中的一种关键物质，可以帮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难怪我们都喜欢颜值高的人。但潘安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高颜值美男，他还是西晋文坛三大家之一，金谷园二十四友之首。在《滕王阁序》里面说，情洒潘江，各倾露海云耳。钟嵘在诗评里也说，潘才如江，露才如海，这都颂扬了潘安的才华。潘安出生于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是安平太守，父亲为琅琊内吏，自小潘安就被人称作奇童，十七岁就被举为秀才。众所周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都是我们中华的瑰宝。那其中汉赋以词藻华美、气势磅礴闻名于世，能写好这种文体是着实的不简单。可潘安却是高手。苏州三大园林之一的著名的拙政园的名字也是出自于潘安的作品《闲居赋》。他二十岁那年，晋武帝司马炎巡视四方，那会儿皇帝都爱作秀，到了老百姓中间非得拿起锄头耕种几下，锄锄汗，弯弯腰，锄锄土，让天下人都称颂一番，以显天子之德。很多的文人见到这样的情形，马上就会提笔写文追热点，歌功颂德， 于是数以百计的文章就像雪花一般的飞来。可这么多华美的文章摆在眼前，皇帝却偏偏就看中了潘安的文章，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朴存，注史正词。一篇细腻又不失气势的《吉田赋》，连皇上也给点赞，满朝文武嫉妒不已，于是他们向皇上污蔑，说潘安的容貌只是美颜化妆，他的才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提议让皇上召他进宫一试。那天盛夏酷暑，潘安被命令穿冬装面圣，纵使汗水打湿衣裳，他的颜值却没有丝毫影响，论起文章学问也是对答如流，容貌才华双硬核，这下子人们才真正的服气。你看，容貌出众，才华横溢，这下子我们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美男子如此之多，偏偏潘安名气最大。那人这辈子光有面子没有里子，自己是走不远的，光有里子没有面子，别人也记不住。生而为人，你的分量一定是内外综合的结果，没有什么人真的仅靠颜值就能千古留名。

0: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在书香里品味故事，在故事里听见书香，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继续和您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刚才我们说了潘安的高颜值和他的旷世才华，那长得好看的确是一种资本，但只有内外兼修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潘安的赋写的是非常的好，那纵使赋写的这么好，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三首诗，三首悼亡诗。那哀悼的人叫杨荣基，是他的妻子。
1: 对于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即使后来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也没有再娶，还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文。
0: 潘安在怀旧赋里说，于二十而或见于富有。

东武代侯杨军，使见之明遂深知以婚姻。那一年潘安迎娶杨荣基，虽然年纪上有近十岁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恬淡而快乐，举案齐眉，红袖添香，使人间烟火看朝霞日暮。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人，品尝最珍贵的时光。可是很遗憾，天不遂人愿，杨荣基早早离世，让潘安悲痛万分。从此潘安不再续弦，任容颜苍老，写下三首悼亡诗咏颂往昔。一句如笔游川鱼，笔目中露西，把夫妻之间的分离比作比目鱼的离散，一语诉尽愁肠，开了悼亡诗之先河。没有潘安，就不会有后来苏轼、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潘安对妻子的情真意切令无数人动容，史称潘杨之好。后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恩爱情深。潘安这个英俊的男子真的是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人。无独有偶，历史上似乎是越帅越有才的人往往也是越专一。和左宗棠、曾国藩并称大清三杰的雪帅彭玉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彭玉麟和潘安一样，年少时邂逅爱人梅姑，青梅竹马，情深意重。后来战事爆发，彭玉麟辗转湖南，梅姑特地前去寻他，却因为彭母的刁难，梅姑不得已离开了彭玉麟的家。等到彭玉麟出征归来，梅姑已经是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从此彭玉麟搬出自己的家，他说要花十万寒梅祭奠此生挚爱。四十年，十万梅花化成，每一幅梅花画下盖上一方印玺，是这样几个字：古今第一伤心人。人们都说他的梅是干如铁，枝如钢，花似泪，并且把他的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列，称为画坛双绝。您看，世上最长情的告白是念念不忘。检验一个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就是看当他离开之后，你是否会在清晨时分隐秘地想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念他，在每个孤独的瞬间猛然回忆起他。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个牵绊心口的人，那是莫大的遗憾。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那潘安这样的男人，他帅，却从不曾放弃对自身才华的打磨，也始终坚守内心爱的承诺。在魏晋那样一个浓妆艳抹的年代，独树一帜，沧海横流，方显名士风骨。天地不过万物之逆旅，光阴不过百代之过客。若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惊鸿一瞥，不仅要有过人的颜值，更要有极致的灵魂。好，各位，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潘安做的悼亡诗三首当中的一首。皎皎窗中月，照我世南端，青商应秋至，入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清丹。岂曰无重况，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隆隆。辗转细枕席，长垫净床空。床空伪清晨，是须来悲风。独舞李士林，仿佛独耳聋。抚今常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星暮存行，疑音犹在耳。上惭东门无，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此志难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2: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传阅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画出了他永远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

0: 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真爱他。
1: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大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勉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0: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2: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0: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12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

0: 济走的。
1: 读丰子恺《护生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0: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弘一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他又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2: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但是这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1: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10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100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受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3集，画到第5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6集，第6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所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醒思。
4: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它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旧棚，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他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抛开一看，他这个肚子里有小鳝鱼。
1: 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风随意写出的话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

0: 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1: 方志凯的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个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江南文化的一种美，一种诗意的美，就是一种空灵的、清新的、纯洁的、简单的一种美。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喜爱丰子恺的作品的缘由吧，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和十分心情。丰子恺漫画的特色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2: 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之道啊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省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啊快看的什么刚刚画下来，那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子凯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反而觉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播，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对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三娘娘呢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把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画完全不能了。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他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古诗兴化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提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4: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就是诗，有诗意的。他后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0: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舟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蒲梅树边，三位朋友围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区区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 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依银说，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所以在他的画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2: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我的画就是画我家里的儿子啊，我非常热爱他，就是我的姨、我的妈啊、我的舅舅他们呢，就是他的模特，一开始就这么开始。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因为等我外公回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包啊什么都带回来，他就模仿他，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这都非常小的生活上的细节，还是生活上的细节。那么。

0: 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1: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哈，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2: 我外公呢，他是在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呀、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3: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4: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0: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一棱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的灵泉，来自自然的旷野，发自人们的心底。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朱尔，8岁。母亲提水桶，父亲提电脑。我想起往日他们提着我在街上乱跑。王香远，12岁。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江二曼，6岁。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江二曼，7岁。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下了，你也停下了，可是太阳却没有停下，它慢慢的、慢慢的爬上你的膝盖，与你共读一本好书。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街上好吵。谭子红，12岁。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王子乔，6岁。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想要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朵朵，5岁。不是有人说过吗？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写诗就是想象，孩子没有成人的逻辑，所以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小朋友们写的诗。孩子们的自由的灵感是多么奇妙啊。假如世界是孩子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诗人们也做了这样的描绘。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世界太小了，你们弯腰也进不来，即便是手脚并用，你们成年人惯用的小伎俩。就算用善于分析的目光搜寻和试探，就算用顽皮的表情偷听我们的谈话，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个中心。在那里，我们跳跃，我们玩耍，紧闭的花蕾下，光滑的蛋壳下，生命仍在酣睡。杯子一样的鸟窝里，鸟蛋泛着灰蓝色，你们那遥远的天堂的颜色。啊，早安，地球上的小伙伴们，我们正在星际间航行，飞奔前进，密集的彩色的星群在前边迎接我们，又在后边欢送我们。他们高兴地摆开晶莹的珍宝，让我们地球上来的小客人任意挑选喜爱的礼品。哦，对了，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天外人，而他们的星球用绚丽的色彩，用星辰，已经在无边的宇宙摆出了奇花异宝的展览，等着我们去做主人。这些动听的文字选自一本书，叫《给孩子的诗》，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当中的一本。那么这套丛书呢，是诗人北岛发起并主编的。给孩子一部好作品，让孩子在优质阅读中感发身心，亲近探索，进入人文的世界，成为终身阅读的受益者。说起编辑《给孩子的诗》，还有个故事。北岛的儿子兜兜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被选入了普通话朗诵组，准备参加比赛。一天下午，兜兜带回了一首诗，叫《假如我是粉笔》。假如我是一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 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这诗让北岛大吃一惊，好在儿子兜兜不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从那天起，北岛下决心要用真正的诗打开孩子内心的窗户，照亮他们天生的直觉和悟性。他花了两三年的功夫，挑选了外国诗70首，再加上汉语新诗31首，一共是101首，最终编选了《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作为送给兜兜和孩子们的礼物。北岛说，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希望孩子成长为心灵自由、思想独立的人。
2: 宇宙天动画
3: 宇宙
2: 啦啦

0: 说到诗歌，一定要介绍一位古典诗词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那这两年呢，为很多朋友们所熟悉。在给孩子这个系列当中，也有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小读者们选编讲解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他是白发的先生，也是穿裙子的士，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是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学生们说他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也有人盛赞说他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那他就是叶嘉莹先生。
1: 我的诗词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亲身的感情，我没有别的好处，我今天可以吟诵我的诗词，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一生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所以像女孩子会的游戏，什么荡秋千了、跳绳子，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
0: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旧时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诗书中成长。他十岁前都在家中读书，十岁后才去学校上学。他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里，那正课是四书，但是他非常喜欢背诗。在家里，不仅父亲、伯父喜欢读诗，母亲、伯母、姨母也都读。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他的就是伯母。就这样，在家里人的引导下，叶嘉莹先生从小就诵读经典，而且学习英文，把深院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对。可以说，早年的良好教育为先生开启了通往诗词人生的大门。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大人就让他给客人们背诗，于是他就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都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作愁红颜老了。”叶嘉莹先生后来说，小孩子当然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是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样呢，是符合儿童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孩子的理解能力差，但是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这个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即使当时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起来，如同智慧宝库，为他们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先生说，我早年背诵《论语》也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的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天，《论语》也仍是我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强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世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叶嘉莹先生一直强调，幼年要读最有价值的古典图书，要培养一个人的古典文化修养，必须从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并且在92岁的耄耋之年，他亲自编选了《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一共218首作品，包括177首诗和41首词。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在书的序言当中，叶嘉莹先生说：“我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

0: 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也已经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
1: 像我这个本来没有用英文教过书，要用英文去教书，当初我很担心，可是说起来真的奇妙，就因为我太喜欢中国的诗了，我讲中国的诗，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我纵然英文不是说得很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那个 poor English 传达出来，结果我班上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套丛书，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那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在这套丛书当中，有中国著名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亲自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其实叶先生也一直坚持给大家讲诗，博采杂曲又深入浅出，让人能够特别享受古诗词的美。他说，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情感上的享受。他不但给大学生研究生讲课，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讲诗。叶先生用小孩子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讲古典诗词，讲一个一个的古代故事，孩子们也听得非常有兴趣，让他们既学习了知识，又触发内心的感动。叶先生曾经讲过他给幼儿园孩子讲诗，教孩子们写诗的经历，那相信您听了也会受启发的。那叶先生给小朋友讲诗讲的第一首就是杜甫的一首五言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迟日江山丽，说江山丽好讲，说江水啊青山啊都很美丽。什么叫迟日呢？日头怎么会迟呢？我说迟就是慢的意思，就是晚的意思。我家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如果是春天来了，早晨5点钟天就已经很亮了，晚上9点钟天还是亮的，白天就变得很长。可是冬天的时候呢，早晨9点钟天才慢慢亮起来，而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我教他们的时候正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觉得这个太阳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了呢？你看啊，冬天的时候4点钟太阳就跑下山去了，怎么现在7点钟了太阳还在那里呢？太阳真是走得慢了吧。这就是迟，迟就是慢了，迟了。太阳走得慢的时候就是春天来了，春天到了。春风花草香，一阵风吹过，在我的家温哥华那边，从2月开始一直到3、4月，不是说你偶然有一个花园，你偶然看见一两棵花树，不是的。温哥华那个地方都是整街的，满街满街的都是花，这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樱花，那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海棠。你放眼看去，整条长街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以春风吹来当然是花草香了。泥融飞燕子，冬天地上冻上的冰雪是很硬的，等春天来了，那冰雪就化了，泥土就软了，小燕子就飞回来做巢了，这是泥融飞燕子。我家的院里有一棵树，每年都有2只鸟来做巢，你每天就看见小燕子飞来飞去，叼一个树枝，叼一点泥土。沙暖睡鸳鸯，在水边沙岸上，在阳光之下，一对一对鸳鸯鸟在那里睡。温哥华有个 Stanley Park，那 Stanley Park 岸边都是水鸟，所以我所说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理解，他都看见了吗？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看作诗一点也不难是吗？你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江山就说江山，看见花草就说花草，看见燕子就说燕子，看见鸳鸯就说鸳鸯。我问他们，你都看见什么了？有一个小男孩很勇敢，他就说，我看见小松鼠。一点都不错，在北美有很多的小松鼠在地上跑来跑去。我说，你怕不怕小松鼠啊？他说一点都不怕。我说，小松鼠也可以作诗啊，我给你起2句，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 好了，你已经有两句了，你回家就凑两句来，你就已经会作诗了。小朋友说好。第二个星期六早晨，我问你作了诗了吗？他说作了。我说你拿来我看一看。他说我不会写。我说不会写没关系，你就背给我听吗？他说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这是我的句子。他后来接着说，松鼠爱松果，然后又跳出一句，小松加白云。我说小松是什么？小松是松树吗？他说不是，小松就是松鼠的名字。我说小松怎么加白云？他说我看到它往天上跑去了吗？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松鼠爱松果，小松加白云。你看这些小朋友们，你一再鼓励他们，他就觉得作诗一点儿都不是难事儿。所以说人人心中莫不有诗。

0: 送献给我们亲爱的叶奶奶。
1: 春晓

0: 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咏莲，叶嘉莹先生。

0: 曾经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先生什么是诗，先生反问他，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先生笑了笑，问男孩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小男生回答得很干脆，说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先生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诗就是心在走路，说得多好。叶先生在讲座当中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人们都说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画上有我们跳跃的身影。是啊，童年是画，是歌，是小诗。随着萧红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有云朵的影子，简直就是萧红童年的乐园。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祖父一天都在园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边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当作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当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出来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乌兰河是我故乡的河，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兰小城里。听老人们说，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我出生的那年已是1911年。祖父是我最亲的人，我父亲常年在外，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我母亲在我9岁时就病故了。在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但直到祖父死去6年后，我才能写下这段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2: 萧红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在家是一手遮天，专制霸道。父母呢，重男轻女，对萧红总是冷漠无情，毫无关爱。所幸祖父对他很疼爱。这是萧红童年记忆里仅有的温暖。长大以后，萧红写了《祖父》和那个大园子，深情回忆老人带给他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教菜，我也过来教，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3: 花开了，就像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上。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2: 这篇文章《祖父的园子》就收录在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祖父的园子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园子里是自由的，花儿是自由的， 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童年的萧红也是自由的。我想，这样的自由自在，是我们所有人童年快乐。

0: 快乐的源泉吧。就像萧红跟着祖父在园子里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都不是真正的劳作，而是玩儿，是乱闹。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抓绿蚂蚱，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特别是有过农村童年生活经历的朋友，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记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就会把孩子送去老人家住上一段时间，于是家里的园子、乡村的田野就都会变成独一无二的游乐场。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允许我们随便玩闹，放飞天性，给了小孩子心灵的自由和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家长一有机会就带着小朋友们去郊游、去农庄、去采摘、去看看庄稼果树、去看看家禽家畜、体验农家乐、找寻都市之外的快乐。萧红18岁那年，带给他无比快乐的祖父永远的走了。19岁，他被迫离家，离开样样都有、一切自由的园子，漂泊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魂牵梦萦的园子，只能一次次的在梦中看见园子里的一切。因为想念，萧红拿起笔写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表达对故乡东北和童年的眷恋之情。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祖父的园子》就选自这本书，萧红的成名作。如果您喜欢，也可以找来一读。故乡的人、故乡的事，组成了不能忘却的童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集《城南旧事》也记录了她7岁到13岁的生活，在老北京城南四合院里，有温情，有心酸，有感动，有成长。自传色彩的细致描绘，抒发了隐隐的乡愁和淡淡的忧伤。这部电影《城南旧事》，很多朋友估计小时候也都看过。
1: 妞，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嗯，第几个门？1、2、3、4，第四个门，去玩吗？你们胡同里有房子，妈不叫我去。怕什么？他也不吃人。不急，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赶明儿见。
2: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1: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2: 啊，不是，他不是我的小柜子。
1: 爸妈。
3: 哎，放学啦。
1: 嗯。
3: 今天在学校里好吗？
1: 今天上课我一句话也没说。
4: 好，吃红枣百合汤吗？
1: 吃，
4: 去吧。
1: 爸，我们今天教的新课文有意思极了，我给念念好吗？
3: 好啊。
1: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我喜欢这篇课文，我念这课文就好像躺在船上，那海啊就像是
3: 像什么呀？
1: 反正我知道。
3: 小脑瓜不错，将来长大了可以当个小说家。
1: 什么是小说家？
3: 就是会写出故事来的人。
2: 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了，可都被时间磨蚀了。然而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地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愉快而神圣吗？
0: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生命的根是永远系在故乡的土壤。北京就是林海音生命的根。小说《城南旧事》有一篇后记叫《东阳童年骆驼队》，有人说读起来就像在欣赏一幅幅流动的画，散发着老北京风情的图景就会向我们迎面走来，那里面有林海音的童年。
5: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后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就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就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儿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就给它带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的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鸡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游戏，在你记起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为您读一段林海音先生的散文《我的童玩》，来看看他的童年都有哪些有趣的游戏。我五岁，自台湾随父母去北平，童年是在大陆北方成长的，已经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气了。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扭盼上，走来走去美不劲劲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就是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了。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孩子们的游戏也略有季节的和室内外的分别，当然大部分

0: 动态的在室外，静态的在室内。女孩子以女攻坚游戏是在室内多，但也有动作的游戏是在室内举行的，那就是抓子儿。抓子儿的用具有多种，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来他们的感觉不一样。白果和核桃其硬度弹性差不多，布袋里装的是绿豆，不是圆形固体，不能滚动，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还可以跳起来，所以可以多一种玩法。单数的籽儿一把撒在桌上，桌上铺了一层织得平整的宽围巾，柔软适度，然后拿出一粒扔上空，手随着就赶紧捡起一颗，再扔一次，再捡一颗，把七颗都捡完，再撒一次，这次是同时捡两颗，再捡三颗的，最后捡全部的。这个全套做完是一个单元，做不完就输了。女性的手比较巧于运用，当然是和幼年的游戏动作很有关系。记得读国外杂志说，有的外科医生学女人用两根针织毛线，就是为了练习手指运用的灵巧。抓子儿冬日玩得多，因为是在室内桌上。记得冬日在小学读书时，到了下课十分钟，男生抢着跑出教室外面野，女生赶快拿出毛线围巾铺在课桌上，抓起子儿来。除了抓子儿，在桌上玩的还有弹铁蚕豆。顾名思义，蚕豆名铁，是极干极硬的一种。没吃以前，先用它玩一阵吧。一把撒在桌上，在两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划过去，然后捏住大拇指和食指，大拇指放出，以其中的一粒弹另外一粒，不许碰到别的。弹好就可以捡起一粒算剩的，再接着做下去，看看能不能把全有的都弹光，算赢了。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暂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里寒诗意，风光醉酒楼。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暂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暂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1: 欢迎您。
2: 感谢。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暂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帐史堰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帐史堰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先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相故里的文昌之地呢感到自豪。从小听着丝线戏舞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呢，我们暂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呢，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1: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暂黄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相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暂黄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暂黄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暂黄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具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帐史堰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氧离子呢美立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暂黄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暂黄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暂黄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境。 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暂皇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里，如梦水云间。你可以到暂皇尝一尝鲍家滩的樱桃、松惠的葡萄、岭根底的苹果，让你在尝到水果美味的情况下呢，也尽享采摘的这个惬意。还有我们冬季的这冬令贝的梦幻冰谷，还有我们枣香的雪景，也是我们冬季暂皇绝佳的打卡地。第四个暂皇的美呢，美在我们的贴心服务、暖心的体验。可以说在暂皇，你目之所及都是景色，心之所向呢都是归途。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巷故里的这个12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清水的这个亲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藏皇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藏皇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藏皇，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2: 那当然是藏石岩和棋盘山了。其中藏石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碧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宝库，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藏皇县的这个藏石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藏石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2: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研，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

0: 去干工作。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五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暂黄就是跳出暂黄去看暂黄，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一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给你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帐史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贡献出索云湖，哎，把那个水库打造成索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帐史岩呀5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帐史岩打造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呢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帐史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衔接1000万的这个衔接资金呢，支持我们民俗的发展。对帐史岩景区、农家乐和民俗呢，进行了就是全面的整装改造。整合了我们这个2200多万元的这个资金呢，把这个棋盘山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作为一个项目呢，进行提升改造。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做到了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在运营方面呢，改善我们原来的 原有的这个运营观念。原来我们前几年暂缓走的道路就是提升景区还有我们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51CUP公司，朝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冰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暂缓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却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性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您讲到过，我们仗势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确实，我们这个暂缓县的文旅工作，在各方面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3: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呢，我们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发现问题呢，也遇到了这个在众多的因素制约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与文化融合有待挖掘，就是部分景区呢项目呢内容比较单调，我们建设了这个文旅项目，但是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 结合的不够紧密啊，也就是说文化含量呢明显不够。对历史人物，比如说我们唐相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游产业呢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优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3: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一下？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联动这个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考核的这个兑现呀，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啊，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就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建立一些让游客能够住进来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 C 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3: 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对吧？
0: 对。
3: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藏王县文旅的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王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优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2025年呢全县的这个产业结构呢更加优化，旅游综合的这个体系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3: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针对物 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
0: 啊，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思维，啊，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我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还有我们2024年的京津冀藏石岩登山赛，还有我们这个2024年的这个姚基金的这个希望小学的篮球季的这个河北赛，啊，我们等一系列这个高规格的赛事吧，就是在举办这个京津冀藏石岩登山大赛的时候呢，来自7个省、21个市、1200名选手呢参加了这个登山赛，可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从最小的选手有6岁吧，最大的选手有66岁，涵盖不同年龄的选手，就是真正的我们把他们那天来比赛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呢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它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2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藏黄。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还有我们团建呀一些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呢培养成我们藏黄呢这个我们一起藏 cup 一个藏黄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藏石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啊。
3: 咱们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3: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3: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啊。
0: 好的，
3: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啊？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藏石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藏石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钓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象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藏黄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藏黄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藏黄点赞，
3: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里博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藏黄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9: 我给你唱啊！
18: 啊，给我唱唱。
19: 我给你唱，我不唱。
18: 怎么了？
19: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8: 什么意思？
19: 单点单花钱啊？
18: 多少钱？
19: 2000？
18: 多少？
19: 2000？
18: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9: 对，
18: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9: 怎么了？
18: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9: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8: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9: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8: 你听不听？
19: 行，
18: 我听了。
19: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8: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9: 嘿，好，等着。
18: 好，
19: 不较劲吗？
18: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1年不用手指。
19: 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哎，
18: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挺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20: 我问你先干嘛？
18: 什么干嘛？我
20: 你是唱歌吗？
18: 当然了。
20: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8: 我这是葫芦丝啊。
20: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8: 琵琶呀。
20: 行行，
18: 你先别着急。
20: 不是，
18: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9: 怎么了？
18: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9: 啊，
18: 但是我有一条件。
19: 什么条件？
18: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9: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8: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9: 啊。这什么意思？
18: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9: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8: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19: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8: 开始吧，
19: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8: 你唱吧，
19: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这
1: 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拿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不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
1: 怎么着？
0: 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1: 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
5: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要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啊，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不念万不念，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有

0: 船平啊着桃花柳将啊我点
1: 你。行了，你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段？

0: 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0: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吗？
0: 哪段啊？
1: 哪一段
0: 啊？
1: 打金枝。
0: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0: 您学学。
1: 这一

0: 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啊！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不对。
1: 哦，还有，
2: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2: 干嘛去？
0: 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2: 犯得着吗？你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
0: 唱，
2: 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来。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对，
0: 真没听过。
1: 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
1: 啊，
0: 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1: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0: 拐，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2: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3: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啊！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哟，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你乐什么呀？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我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我们又乐
1: 干嘛呀？
2: 真是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一擦，哎，
2: 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怎么
1: 谁干？
2: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
5: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6: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7: 嗯，我只吃纸制品。
8: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 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
24: 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0: 可不是老说。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咱们说到，秦军平定百越以后，秦始皇委派资深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军尉，当上了一把手。年轻的赵佗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也没能阻挡住赵佗干出大成就，这个又是怎样的一番创业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南海三郡的军事干部，那大都是赵佗的部下。秦始皇的这种人事安排啊，让他们感到替他的主将叫屈。可是赵佗却不言不语，跟没事人似的，该干嘛干嘛。再说这任嚣，当的是南海三郡的一把手。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明白要想治理好岭南，还要靠赵佗这样的人才。任嚣呢，正琢磨着怎么给赵佗提级涨工资，鼓励一下他的干劲儿。打从遥远的京城就传来了消息，秦始皇驾崩了，这残暴的胡亥继位，就当成了二世皇帝。胡亥上台没多久，陈胜吴广带领的农民造了反，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六国贵族呢，就趁着这个机会纷纷复辟，争抢地盘，中原啊就战火四起，民不聊生，乱成了一锅粥。面对着这么纷乱的局面，这一把年纪的任嚣越来越力不从心，生怕这南海三郡也跟着乱了套。他分析了一下局势，越想越悲观，越想越后怕，竟然啊一病不起。任嚣呢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写好了遗嘱，派人就把赵佗请来了，把这南海卫的官印就交给他，对他说，如今形势危机，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咱几十万中原将士和父老乡亲们的身家性命，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家这妻儿老小。
1: 没几天，任嚣在对家乡的思念、对现实的恐惧当中离开了人世。赵佗为任嚣办理了丧事，紧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战略物资，在各个关口啊设置重兵把守，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不久，秦朝灭亡了，一个旧时代结束了。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之中，在遥远的岭南，赵佗领导的一个新时代却悄然拉开了帷幕。这又是一番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2: 有了任嚣的嘱托，再加上各路将士的拥戴，赵佗开始大展身手。他就派兵占领了桂林郡、象郡，统一了岭南，就依着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为了拉近跟越人的距离，赵佗呢继续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蛮夷大长老，穿上越人的服装，把头发盘到头顶上，把自己打扮得跟越人一样。这还不算，赵佗还启用了一大批能干的百越人到他自己的手下来当官。其中啊就有这么一位，他叫吕嘉，能说会道，精通汉语和粤语。他本来是越人部落长老的大管家，因为说服越人部落的长老归顺赵佗而受到了重用。赵佗呢就委任他为南越的相国，管理岭南的越人的事务，又委派汉族的丞相来管理岭南汉人的事务。有了这么一对得力的帮手，就把岭南地区管理得井井有条。虽说岭南地区发展的还不错，可是从中原来的百姓打心眼里没有把这岭南当成自己的家。为了稳定人心，赵佗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中原人 跟越人通婚，成了一家人，就会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打定了主意啊，这赵佗首先就做出表率，从自己家的儿女开始，他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驴家相国的女儿，让女儿呢嫁给了驴家相国的儿子，这个决定也就得到了他妻儿的支持，相国吕家那也是双手赞成。双方选好了良辰吉日，就为赵佗的儿子和相国的女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有岭南本地各界的名流，也有来自中原的头面人物，婚礼现场是和和气气，南北一家亲。婚礼过后，很多越人想，看来这些中原人是真打算在这里扎根了，可以放心和他们攀亲戚。还有很多中原的将士们也想找个越人当老婆也不错，那就跟首脑似的，多有面子。这场婚礼开创了一个岭南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
1: 时局动荡，汉高祖刘邦怎样平定叛乱？深明大义，南越王赵佗如何归顺西汉？
2: 就在赵佗提倡汉越通婚，带领南越百姓致富奔小康的时候，中原地区的战争终于打出了结果。楚霸王项羽啊，在乌江拔剑自刎，刘邦就当上了皇帝，定都长安，史称汉高祖，这个王朝就被后世称作西汉王朝。刘邦得了天下，也没有亏待那帮好哥们儿，给他们呢各自封了王，封地分赏。没想到这些异姓王啊，占山为王，纷纷造反，从他的战友就变成了对头。汉高祖十年，刘邦率领的大军就来到了东原，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在这里平定叛军，就把这东原改成了真定，求的就是真正安定。这场战争的胜利基本上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也让这刘邦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从河北真定这走出去的南越王赵佗呀。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这刘邦松了一口气，可是要想统一天下，岭南那块地儿他也不能撒手啊，他就问他的丞相陈平，如何才能收复岭南地区一统天下呢？陈平说，要想收复岭南，我给陛下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陆贾。陆贾呀，是个爽快人，见到刘邦以后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说，陛下只需要颁给微臣一张圣旨，诏封赵佗为南越王，其他的事情微臣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那就可以给你搞定。刘邦一听这话，脸又耷拉下来了，他刚刚除掉了那些异姓王，让老刘家的子孙们封王封侯，现如今这陆贾又让他封一个异姓的赵佗为王，这不是明摆着跟他唱对台戏吗？陈平一看刘邦的脸色不对，连忙就出来打圆场，这个赵佗带兵数十万，控制着岭南方圆千里，那地方易守难攻，如果我们不用和平招抚，大汉江山就会再起战火，以微臣之见，赵佗这个南越王可以继续当，皇上啊只是认可，不是赵封，要表现出我大汉天子的仁爱，不过赵佗呢必须每年给我大汉天子要进贡，他的相国郡守都要陛下审定，这样的话咱们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安抚岭南三郡。听到这儿，刘邦这才反过味儿，那乌云密布的脸上立刻多云转晴，好，就按你们说的意见办，你指赵封赵佗为南越王。这边刘邦给赵佗写诏书，那边陆贾是打点行装。汉高祖十一年的五月，陆贾呀带着圣旨马不停蹄的就朝南越国而去。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 精彩继续。
2: 陆贾呢，来到了岭南地区的关卡，把汉朝的通关文牒就递给了那守关的将士，将士们就连忙派了信使800里加急去给赵佗通风报信。赵佗忙了一天，正准备上床休息，手下来报说大汉朝钦差御史已经到了南越国的边境，让立刻派人前去迎接。这一晚上赵佗是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他明白这次大汉派使臣来明摆着是要跟他谈判的，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第二天这陆贾就来到了赵佗的府邸，这位青山大臣头上戴着汉朝大夫的紫金冠，穿着黑色红巾的汉服，儒雅大气，气宇轩昂，一下车就高声宣布南海卫赵佗听旨。圣旨里说什么呢？都是些夸奖表扬的话，说赵佗呀把岭南地区管理得井然有序，还把文化传播到这里，改掉了那些野蛮的陋俗，还发展了生产，这都是他的功劳，伸手不打笑脸人。赵佗呢就把这陆贾请进了府中，敬茶敬酒。一上来陆贾就说，越王殿下，您是咱们大汉的臣子，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堂堂大汉的王爷岂能这身打扮呢？来，换了换了，来人给南越王更衣。还没等着赵佗说不，这汉服呈上来了，赵佗只能把身上的越人的服装换下来，就穿上了汉服。陆贾这位天才的演说家，这场谈判怎么进行，那心里边早就打好了伏稿。他先是跟赵佗拉家常，联络感情，说你是中原人，兄弟啊族人啊还有祖坟都在真定，你的根儿他就在中原，咱们呢也都是兄弟，就唤起了赵佗的思乡情怀。紧接着又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大汉王朝的政策，来吹捧刘邦的治国策略，陈述自立为王还是归汉的利害关系，话里话外都让赵佗知道刘邦接受他这个异姓王那来的是多么的不容易。一番话是入情入理啊，恩威并举，拿捏的恰到好处。最终赵佗是双手抱拳，赵佗不才，我之前自立为王那是形势所逼，但我懂得君君臣臣，知道仁义廉耻，更知道忠君爱国，所以我什么都不说了，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我愿意世世代代忠于汉朝，接受汉高祖的封号。打这以后，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的政权。赵佗带领着人们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与中原呢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
1: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公元前195年，赵佗归汉的第二年，这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汉高祖刘邦啊就驾崩了。他这一死，朝野上下就闹起了大地震了，余波呢也还波及到了岭南。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2: 刘邦死了以后，吕后拔揽了朝政。这个吕后可没有后来的武则天那份造诣和素质，在治国安邦方面他差远了。他呢独断专权，残害皇子，排挤忠臣良将，凡是他看不上眼的通通都想个法给收拾掉。这个时候赵佗的岭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南越国的势力呢一天比一天强大，也引来了朝廷的猜忌。更糟糕的是呢，吕后还听信小人利益姬的耳边风，担心南越国会威胁到大汉的疆土，就暗地里给赵佗小鞋穿。从哪下手呢？当然要从经济上进行打压。岭南地区的农耕产业发展得快，靠的都是中原引进的牲畜和铁制农具。这吕后啊就让汉惠帝颁布诏书，说是为了大汉的边境安全， 不再给南越国这个蛮夷之地提供金属农具。不但如此，吕后还想出了一个更狠毒的一招，那就是给南越国的马、牛、羊等等牲畜，只许给公的，不许给母的。消息传到了赵佗那儿，他是气得差点掀了桌子。金属农具如果被禁运，这牛马羊绝了种，那还了得？这个吕后不是明摆着在欺负人吗？他又该如何是好呢？
1: 飞扬跋扈、狠毒吕后为何步步相逼？忍无可忍，忠义赵佗怎样自立为帝？
2: 赵佗一方面要安抚岭南各族的老百姓，防止那不同民族之间闹纠纷；另一方面呢，他先后委派了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主题就是自证心迹，表达对汉高祖的感恩和自己的爱国思乡之情。赵佗想的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这吕后他根本就不看赵佗这些情真意切的奏章，反而把赵佗派来的人呢都给扣押下来。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做文章了。那些六国贵族的后裔们巴不得吕后就赶紧倒台，汉朝的赶紧灭亡，就派人到南越国去传播谣言，还到了南越王的府邸跟赵佗呢攀亲戚，说姓赵的都是一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吕后这个狠毒的老女人居然派人把他们老赵家在真定赵灵铺的祖坟给平了，还秘密下诏让这长沙王招兵买马，准备要出兵攻打南越。忍气吞声那么久，一听说祖坟被刨了，赵佗心里这把火那可是再也压不住了。正在这时，探马来报，大王，长沙王正在边境调兵，每天都是尘土飞扬，戍边大将赵将军请示是否增加兵力，一备不测。赵佗啊怒火攻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来人，传令出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公元前的182年，赵佗不得不发兵攻打长沙国的便衣，一试抗议。其实赵佗还是很有政治素养，仗不是真打，南越国和长沙国两国交兵，死的是将士，渔翁得利的那是吕后，比划比划就行了。可是吕后太过狠毒，赵佗忍无可忍，既然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逼着我无路可走，那么我就不跟你玩了。就这样，赵佗呢就跟大汉朝划清了界限，在南越国称帝，史称南越武帝。这正是一代名将真英雄，奉汉成臣显忠诚，吕后篡权乱国策，赵佗思汉对越空。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One stop to
4: Beijing.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

0: 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个古训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中，交通规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法规严格限制着马路上行驶的车辆行为，保障驾乘者以及路人的安全。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各国一样，也就造成了各不相同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通法规。那么国外都有哪些奇葩的交规？中国的交规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交通法规的故事。
1: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聊交通的事儿。说什么呢？咱说说交规。现在考驾照第一项考试就是考交规。前两天新闻不是说了吗，新的交规考试不公开题库了，想通过背题轻松过考试恐怕是再也不行了。其实啊，这也是好事儿，彻底吃透交通法规，最终受益的不还是驾驶人自己吗？好了，咱们呀言归正传。现在交规这么复杂，那您知道一开始这些交规都是 C 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那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在清朝、在明朝，或者再往前推，在春秋战国、魏晋隋唐两宋，人们行走和行车那都是习惯靠左，这叫做以左为尊。古代出行乘车之时，

0: 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一定是尊长。同样的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虽然自古以来我国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传统，但是在进出宫殿、房屋和城池之时，在唐代之前都尚无明确的规定。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着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唐太宗时期特别颁布法案，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那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教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那当然了，这些规则对皇帝他老人家不管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那位说，我不是皇上，可我也走那条专用道，那叫做十恶不赦，那叫大不敬，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皇上这是属于特例。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朝有时以右为尊，有时呢又改为以左为尊，但不管以哪个方向为尊呢，主人迎接客人时都习惯在路的左边等候，史上称为左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人习惯靠左行驶，当被迎接者沿着路的左边缓缓驶来的时候，从迎接者的角度看，对方其实是从路的右边过来，于是呢迎接者就在路的左边等待，双方相遇时刚好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中间留出一块地方，既方便行礼又不妨碍其他人通过。现在的公路上都会挂着交通指示牌，告诉驾驶者距离某地还有多远。其实啊，这种便民服务古代也有，那么古代的指示牌是什么样的呢？话说唐朝一位姓宋的进士从长安到成都去，走了几天路，想弄清剩下还有多少里程，于是下马左寻，在路边啊找到了一个猴子，啊，猴子不是猴子，是猴子啊，把猴子的犬字旁换成土地的土字旁。哎，这猴子是什么呀？就是古代啊官道旁竖的这个里程碑，有拿砖砌的，也有用石头的，还有用土堆起来的，又分单后和双后，单后每五里一座，双后每十里一座，不管单后双后都是竖在官道的某一边，上边呢一般都刻着里程数，也有不刻的。这个姓宋的进士想看里程，下马向左才找到了里程碑，说明里程碑啊是在路的左边。里程碑之所以靠左，自然是因为人们走路习惯于靠左，当然了右边也有里程碑，不过呢那是给对面来的行人看的。其实与对面行人而言，他们要看的里程碑啊也是在左边。南宋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学生说了，老师啊，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有马车啊，哪边好走就走哪边呗。朱熹说了，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也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想要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的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如果长辈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好走到他的右边。他那个走到长辈右边的建议啊也很好，一群人并排靠左走，肯定是最右边的那位容易被车撞着，年轻人走右边有利于 保护长辈。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啊，大多是行军用的，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微高一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了骑士靠左走。同时呢，战士的佩剑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也带到了整个欧洲。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啊，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呀还是欧洲各国的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十四世纪初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宣布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一来自宗教界的提议影响很大呀，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呢也都靠左侧行走。当然了，也有很多欧洲国家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风格，比如法德两国是传统大国，道路平坦，乘坐马车的要比骑马的人更多，靠右侧行驶的马车更容易保证安全。同时呢，这两国农业发达，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啊，更多的选择从右侧行驶。但是法德两国贵族们仍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既然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社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两大阵营呢？这事儿啊，首先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法国革命后，革命党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对往日贵族残酷株连，使得昔日贵族啊整天心惊胆战的。他们纷纷改变往日的行走习惯，开始与农民一样靠右侧行走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渐渐的，靠右走就成为了法国新风尚，也成为了革命的风向标。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节节胜利，大半个欧洲已经臣服法国，包括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行路习惯改为了靠右走。后来啊，人们发现马车在高速运行之时靠右侧行驶确实比靠左侧更为安全，尤其是在机动车问世之后，左手驾驶右手换挡的方式远比右手驾驶左手换挡好得多。自此啊，靠右走开始大规模出现了。靠右走的阵营在美国加入后渐渐占了上风。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开始划清与传统欧洲封建主义的界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792年通过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纷纷跟从。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全美加入了靠右走的阵营。随着美国的加入和现代汽车的普及，左改右的风潮开始显现了。首先为了追随美国而改变自身习惯的是加拿大，然后英国也想加入靠右走的阵营，于1960年提出改革议案，但是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中途放弃。瑞典左改右的决心很大，于1967年强行通过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过军队维持秩序强制国民统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属英国殖民地，后来也想左改右，但他失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骆驼不高兴。 怎么呢？因为骆驼是该国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动物啊很固执，习性难改，所以啊便作罢了。还有很多国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因为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而改成了靠右行驶。那咱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靠右行驶的呢？那是在清末。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洲式的，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晚清兰陵忧患生著有《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靠右边行分两旁，章程定立本周详，马车自有通融法，飞走中间亦不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新交规。前面说过了，晚清以前咱们中国人一直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早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习惯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过来的，变不过来路上就乱，有的靠左有的靠右，于是就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晚清大报《新闻报》刊登过一则新闻，说是在1908年3月17日，两个法国人驾驶汽车从上海去杭州观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一件事，他们的汽车呀，按照新交规靠右走，对面的人力车按照老习惯靠左走，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人力车夫当场死亡。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呀得从左方加速，跟今天一模一样。解放以后呢，新中国沿袭了这一规则，所以咱们现在啊都是靠右走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向左走向右走，其实是交通规则中最基础的内容，为了应对路途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是需要完整的交通法规来制约行人和驾驶者。那么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始于何年何月呢？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距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历史了，唐代制定的遗志令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规，其影响至今仍在。遗志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不过制定它的初衷啊，可不是为了交通安全，而是出于礼仪要求才定的。上面说了，凡行路向街，见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意思就是啊，贫贱的要给位高权重的人让路，年轻的要给年老的让路，两车相遇，载重轻的易于掉头，要避让载重大的车辆。可以说呀，遗志令对中国古代交通制度的制定啊，有着很深的影响，和现代交通规则也很相似。比如遗志令里边还规定，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在后世呢就演化成为了限速和人车分流。遗志令要求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在现代则演化成为了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所驾的规定演化成为了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出行要避风浪的规定呢，成为了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由此可见，在唐代啊，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了。甚至遗志令还说，凡有节者，有觉者治，则谓之弊，说的呀是一旦出现了有外国使节经过之时，应该暂时封路，这与现今的一些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同出一辙呀。而且呢，遗志令还有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要打50大板，这可比现在扣分罚钱很多了哈。 国的交通法规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但是每个国家也因为国情不同，各自有着一些很独特的交规。如果您去这些国家，都需要记住哪些特殊的交规呢？咱先说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开车呀，比开错道还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勾行转弯。比如在墨尔本中心商业区的一些十字路口，司机啊是不能在右行道直接右转的，而是要把车先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啊，到了交叉路口后再右转。据说这一强制措施啊，是为了避免一些车辆占用电车车道，违反这一规定的司机将被处以81澳元，也就是53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要是在日本开车呀，您可不能开得旁若无人啊，下雨天要是把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也要交折合人民币400块钱的罚款。而在意大利，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除非获得特殊许可，任何机动车都禁止在历史文化景区行驶。在佛罗伦萨，如果误闯这些地区啊，是会被重罚的，此类行为将会被处以折合人民币400到600多元的罚款。到了南非呢，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给过街的放牧人和牛马驴鸵鸟等动物让路。要说停车呀，最晕的恐怕是伦敦了，因为伦敦的停车法规啊，是由32个伦敦自治市委员会颁布的，相互之间很难达成统一，所以关于停车时间、节假日和最轻处罚等情况的规定，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就存在着差异。比如在2009年圣诞节后的节礼日这一天，在某条街道的这一侧呀可以免费停车，但是这条街道的另一侧，由于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那边是规定禁止停车的，您要是停了，就会被处以135到195美元的重罚。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分。

0: 凶了吧？
1: 凶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呢？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0: 没啥
1: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0: 对
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义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0: 八大祥，
1: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0: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1: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0: 再
1: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一毛。都得赔进去。
2: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了，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3: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在这里算高了
4: 啊，
3: 没

0: 狗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
0: 两个菜，
1: 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见好。
3: 乡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这热了是怎么？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嗯，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
2: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车啊，
1: 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绿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

0: 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1: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8: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

0: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的表
1: 示感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2: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

0: 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
1: 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0: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7:01了，问候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度到31度。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还有承德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呢都是7度到19度左右。具体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呢，今天是雾转多云，14到25度；天津呢是阴转小雨，17到28度；石家庄雾转多云，15到30度。一早一晚现在温差比较大啊，也提示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适当的增添衣物，千万别感冒。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从29号开始呢进行的新一轮的尾号的这个轮换了啊。限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1和6。另外，早高峰的道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和分享。7:03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梁朝伟、李宇春合作的这首《10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19，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刷新一组文旅资讯。中秋假期，文旅市场呈现出先返乡团圆再就近度假的主流节奏。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来看，三天的中秋小长假里，本地以及周边游预订占比过半。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的带动之下，长线出行快速增长，跨省出行订单比今年端午假期是有所提升的。我们知道啊，中秋本来就是团圆佳节，先团聚再度假的思路持续释放出相应的需求。不少游客把中秋行程从一顿团圆饭向外延伸，陪父母逛老街，带孩子体验花灯手作，夜晚一同赏月，不必长途奔波，短行程也能营造满满的节日仪式感。就近过节由此成为大众首选，也推动了旅游体验持续升级。就近度假的热潮之下呢，周边游加速转型为文化体验和自然休闲相结合的微度假形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项目受到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青睐，能够深度游览自带文化属性的景区表现尤为亮眼。多地今年上新了古建剧本游、手作市集等新项目，将中秋节俗转化为沉浸式可体验的度假产品，有效拉动了本地家庭和年轻群体的消费。在短途目的地的选择上，游客偏爱车程3小时以内可以留宿深度体验的近郊自然场景，不远走住下来赏夜赏明月的微度假模式正在持续走红。例如像西南华中主打湖畔露营、山地轻徒步、自驾追月，东南则兴起了挖藕、采菱等农事亲子体验，大湾区滨海露营、京津冀山野徒步、川渝古镇同样是人气高涨。

现用蹦极地呢也成为了家庭短途度假的新选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相关人士分析表示，中秋短途游热门现用目的地是杭州淳安、湖州安吉、杭州桐庐等等。湖畔度假、山间休闲、还有古城漫游以及滨海出行，为家庭团聚提供了不同的玩法。去哪儿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呢夜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是增长了2倍，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式浪漫成为了流量密码。中式主题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江西上饶葛仙村依托千灯盛会祈福夜游出圈，中秋期间的热度甚至超过了上海迪士尼。古街、园林、中式文化主题景区纷纷登上了热门榜单，为中秋出游打上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印记。携程数据显示呢，每10位游客当中呢，就有1位选择把中秋假期合并连休，拉长自己的出游窗口，推动双节整体出游热度稳中有升。从出游半径来看呢，中秋假期以周边短途游为主，跨省出行占比是偏低的，而进入国庆黄金周之后呢，跨省游占比就跃升到了82%，出行距离明显外扩。连休人群的目的地榜单当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仍然位列前茅，昆明、乌鲁木齐等远途城市跻身前10，近半数连休游客出游时长超过了8天。连休延展出的度假长度，直接带动了远途深度游订单的增长。从今年中秋国庆的出游图谱来看呢，长线出行向秋色目的地集中，自然风光和民俗节庆成为了中秋出行的核心吸引力。携程数据显示，超长假期充分释放了长途出行的需求，张家界、黄山、喀纳斯、慕田峪长城、禾木等自然景观跻身热门，各类地方特色文旅活动也成为拉动长线出行的主要动力。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还有阿勒泰以及赏秋景、走阿河等等活动，明显带动了当地机票和住宿消费。当前呀，中秋出游正在从传统观光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和品质消费来进行转变，夜游、农事体验、文化演出等复合型旅游产品持续走热，体现游客越来越看重文化体验和互动参与。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也从单纯的比拼资源禀赋转向比拼产品整合能力。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秋色目的地和跨境赏秋线路有望持续保持高热度，秋季文旅消费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假期呢，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了增强效应。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到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比去年中秋节增长了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比去年中秋节增长了4.4%。零售、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活力呢出现了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来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过了952万元，比平日提高了20%。从餐饮来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万元。从住宿来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度假平均入住率是81.2%，比去年提升了26个百分点，住宿的总营收达到了452万元。另外呢，文商旅体融合拓展新消费的增长空间。当前呢，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的加快聚集。从重点步行街来看，石家庄市的乐泰庄里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呢是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是5.8万人次，销售额是98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万人次，销售额152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是2.2万人次，销售额呢是126万元。那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来看呢，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的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14.4万人，销售额呢是3000。

1083万元，保定市白沟箱包消费场景客流10万人次，销售额呢是178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呢是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12.7万人次，销售额呢是164万元。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的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河北唐山迁安市正式启幕。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摄影师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活动旨在以长城为纽带，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让更多人走进长城，认识长城，保护长城，向世界讲好长城故事。在主题推介环节，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由戚继光戍边的历史切入，融合情景演绎、烙亭大鼓等多种艺术形式，回望了长城从修建、守护、浴血抗争到文物修缮的历史历程。此环节呢，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线路，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主旨演讲环节，多位专家从文化传承和实践维度解读长城保护的时代路径。活动期间呢，还将举办长城夜话访谈、2026迁安长城之约徒步活动、长城何为、长城的历史文化与当代价值专家对谈会、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等系列活动，让海内外人士在行走和对话当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7:28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是老歌新唱，来自银河快递乐队翻唱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力》。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7:46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那种杯子带吸管啊，这个大家呢认为用吸管喝水能喝更多，也是这个很多人的喝水搭子。但其实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长期的使用吸管来进行喝水。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尤其是两类人啊，不太建议大家使用吸管喝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吸管真的能让人多喝水吗？相较于用水杯，直接用吸管能让喝水这个动作啊更具有连续性，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喝完一大杯水，因而产生了用吸管能喝更多水的错觉。对于时常感觉口渴的人而言呢，相较于敞开式的大口喝水，使用吸管进行小口吞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口干。这是因为啊，口干是来自于味觉末端神经的感觉，人们小口慢慢喝水时呢，会让口腔感觉更加滋润，故而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剧烈运动之后小口喝水比大口灌水更解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呀，这主要和咱们喝水的快慢节奏有关，与吸管没有直接关联。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对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由于吸管的内部啊难以清洗，多次使用呢极易导致吸管内壁滋生大量细菌。部分价格低廉的吸管杯啊材料劣质，长期使用极易对人体产生危害。用吸管喝水呢，也容易将空气吸入消化道，继而引起胀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如果喝的是代糖饮料呢，吸管喝水的连续性啊更容易使人喝下更多的饮料，一定程度上啊会喝下过多的糖分。吸管喝水往往会牵动更多的面部肌肉和唇部肌肉，容易加深唇边和面部纹路。除了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由于大多数吸管都是塑料制成的，而塑料呢是一种难以降解的材料，大量废弃的塑料吸管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特别啊是在海洋中，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建议以下这两类人啊避免用吸管喝水。首先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慢阻肺患者。用吸管喝水啊对正常人而言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呢极易引发咳腔。尤其对于慢阻肺患者而言呢，肺功能的下降会导致其肌肉力量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和肌肉的协调能力，使得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里，而是跑到气管里，出现吞咽障碍的几率较大。还有就是正在换牙年龄的儿童，长期使用吸管喝水有可能导致嘴凸，这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时呢，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让牙齿产生向外的力，容易造成牙齿前移。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说呢，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吸管直接喝热水。当咱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时呢，如果水温过高，可能会在喝下少量水后本能吸气，这样做呢可以迅速降低水的温度。然而如果用吸管喝热水呢，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会将热水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有可能烫伤喉咙。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8:01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1和6。那这一轮的尾号轮换呢，是从昨天开始啊，就本周一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7号。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除此以外呢，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您可以放心的开车出门。但是刚才说到的这三个城市外地车辆进入的话，也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行驶在早高峰的实时道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